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整个社会传递的观念是，女人35岁之前是黄金生育年龄，过了这个岁数，卵巢功能、生育之后的恢复都会力不从心，所以她急着把生育这件事情完成。如果有一个孩子，她会教他说话、认字、唱歌、认识这个世界。她想象过无数次，也期待过无数次。她是李云，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女人。2022年被确诊为不孕不育后，她在医院治疗了2年，做了10多次手术，都与辅助生殖有关，包括2次人工受精和7次胚胎移植手术。但她并没有等来自己想要的结果，只有第5次移植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胚胎在她子宫扎根，但最终没有发育起来。她没有来得及感受胎心的跳动，却依然感觉到生命在她体内消失。同样的丧失她经历了9次。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李云的故事。李云今年33岁，生活在河南南阳农村。婚后10年里，她和丈夫秦力试过很多方法，但始终没有孩子。辅助生殖技术一度让她看到希望。治疗的2年里，离开土地的日子，她多数时间在医院度过，花掉积蓄，但多次失败后，她像泄了气的皮球，情绪来回拉扯，有时万念俱灰，有时又想继续挣扎。她仍然没有放弃成为母亲的念头，除了对生命的渴望，还有她认为的作为一名女性生育的权利和尊严。为了成为母亲，她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2022年被确诊不排卵性不孕症后，李云在当年做了2次人工受精，均以失败告终。之后他踏上试管移植之路，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取卵，然后移植胚胎。他需要让身体做精密的准备，取卵之前，为促进卵泡的最终成熟，月经第3天开始，李云要连续打10天左右的针剂，最多是1天打4针，一支肝素，2支黄体酮，一支粒细胞刺激因子。家离市里的医院远，只能把针剂拿回家。护士教过，但秦丽总是手抖。第一次帮妻子打针，她反复提醒自己要冷静小心，要一次成功，不要让妻子太痛。但她不敢用力推，针头缓慢刺进，药剂推不出来，只能拔出来重新扎。李云看着她着急的样子，又痛又好笑。于是秦丽每天拿着注射器，在冬瓜、土豆或者南瓜上一遍遍扎针练习。促排这几天，李云每隔2天要到医院检查抽血。2022年12月，她第一次住院。打了针后，她不能再剧烈活动，因为肚子里有卵泡。躺在病床上无聊，她除了玩手机，就是和病房的人聊天。病房就3个姑娘，年龄差不多，李云要1胎，隔壁2床的姑娘要2胎，3床的姑娘要3胎。她们都想着一件事，早点取卵，在实验室和男人的精子配成胚胎。真正紧张的时刻从取卵那天早上开始。她换好手术服，在等待室听到手术室里的姑娘传出痛苦的叫声。

2023年1月，第一次取暖，天还很冷，李云开始有点出汗。在手术室门口，门推开的瞬间，他更加清晰地听到里面撕心裂肺的惨叫，心提到了嗓子眼。但是想到自己是全麻，于是假装淡定走上手术台。医生给他冲洗麻醉，他失去意识。30厘米长的取卵针通过身体进到卵巢，苏醒后他已经躺在观察室。他略微感觉疼痛。李云取过两次卵，第二次是在同年4月，他在本子上记录着每一颗卵泡的大小。第一次取了8颗，第二次卵泡全长起来了，取了19颗。第二次取卵之后，腹部像喝了一桶水一样胀，他又住院5天，输消炎水，担心取卵之后的后遗症。取卵3天后，才知道配成胚胎的情况以及是否可以移植。等待的过程中，他会逐渐焦虑起来。移植手术也有相应的要求，来月经的第3天开始，他要去医院检查，服用7天的药物，然后返院检查，服用6天的药物，再检查。医生定移植日期，再服用4天或者5天的药物，才能把胚胎移植到子宫。在等待室，等待移植的女人们讨论起来。李云看到她们脸上期待的神情，一想到马上有新生命到自己肚子里，她无比兴奋，忘掉了所有的恐惧与紧张。一根管子进入子宫，几分钟后移植完成了，并不痛苦。最煎熬的是手术之后的14天。14天之后返院抽血，根据 HCG 的指标判断，数值很低，表明没有怀孕。接着停掉促进胚胎发育的药，再等下次月经来。移植失败的胚胎在体内分解。通常过了5、6天，大家就开始用试纸测试。李云也忍不住，测不到怀孕的迹象，她比前一天更焦虑低落。每次到了第14天，她和秦丽就像开奖一样，等待命运的宣判。配成的11个胚胎，他当成11个孩子，分7次移植。医生告诉他，每一个都有50%的成功率。稍微接近成功的时刻出现在第4次移植后。第12天，李云提前到镇卫生院抽血， HCG 的数值显示她怀孕了。然而到了第14天，去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指标却下降了。医生告诉他，胚胎没长起来，这在医学上称为生化妊娠，意思是胚胎刚扎根，但最终没有继续发育。其他几次种子一点没发芽。她和丈夫习惯用土地比喻自己的身体，用农作物来比喻胚胎。她说她擅长种地，但对于生育这件事却无能为力。更大的希望出现在第5次，胚胎已经着床， HCG 的数值很好，但到第28天定期检查，却发现没有了胎心，不得不流产。这次李云记得特别清楚，时间是2023年7月11日，医生给她开了药。回家后她不舍得吃，好不容易看到怀孕的希望，会不会医院判断错误？过几天胚胎会不会再发育？那时秦丽没在家，过了几天，婆婆陪她去镇卫生院检查，还是没有胎心。吃药过了10几分钟，她的手失去知觉，掌心发麻，接着肚子疼痛，她双手捂着肚子跪在床上，疼痛持续20分钟左右，开始流血。她缓慢挪动到厕所，血一直流，她慌了神，出了很多汗，顺着脸颊流下来，浸湿了衣服。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哭了好几天。她到县医院做 B 超，显示有残瘤，又做了清宫手术，身体暂且休息了1年。2024年的7月，她再次鼓起勇气，去郑州的河南省人民医院检查，发现有宫腔息肉，于是做了一次宫腔镜手术。2个月后月经来了，她又回到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始新一轮的胚胎移植流程，也就是第6次。

移植手术。14天之后没有怀孕的迹象，没过几天月经又来了，赶往南阳开始下一个周期，这是第7次移植手术。她感觉自己像流水线上的某个产品，走完了一套既定的流程，血抽到胳膊青了紫了，伤口还没长好又继续抽取。李云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每次打针、用药、抽血、取卵、移植的时间和次数。2年多的时间里，他共做了14次手术。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秦令时常忍不住想象，如果有一个孩子，那就是天伦之梦。看邻居亲戚把孩子抱着背着满处跑，他希望有个小孩听孩子喊爸爸的声音，

有时聊天，他对妻子说，以后你辅导孩子功课，我负责赚钱。婚后第二年，他们计划要孩子，但婚后三年，肚子始终没有动静，李云也吃过中药，没有结果，于是想到辅助生殖。他们存了几万块钱后，就决定去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这是离家最近的一所三甲医院，距离100多公里。两年里，李云往返医院50多次，早上5点起床，坐6点的大巴准时出发，8点多到医院。为了省钱，他每次乘坐35元一趟的车，从县里到市里单程2小时左右。有时看完病能赶上下午4点多的那趟火车，他会更开心，因为车费只要15块。如果是做移植手术，他会带上一根棒棒糖，当地有说法是小孩子喜欢吃糖，希望借此把孩子留住。自卑感潜伏在他心里，他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是女人结了婚就要生儿育女，尤其在小地方，亲戚朋友邻居可能出于关心也出于嘲笑，问他，你结婚这么久咋不生个小孩？这种时候总不能跟人家说我生不了吧。他始终有一种感觉，对男人来说生孩子是最重要的，女性承担生儿育女的任务，丈夫作为家族里的长子长孙，身负传宗接代的重任。秦丽会跟父母解释，不孕不像感冒，吃药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公婆也理解，没有催促过李云。当他就是生不了孩子时，也感觉命运似乎有点不公，对于别人看似容易的一件事，到他这里却变得异常艰辛。他身边30多岁的朋友都是已婚已育。一晃几年过去，乡村是熟人社会，一个人知道，全村人都知道。有人出于好意给他介绍医生，他有一个闺蜜生了2个姑娘一个儿子，每次生完就把衣服给他，在当地就寄予着早日怀孕的祝福，但这些好意无形中成为包围他的压力。治疗过程中，李云前后打了100多次针剂，打完促排卵针他看起来变胖了，村民问他，他说是在家休息吃得多身体变好了，他没有说这是激素带来的副作用。心情格外不好时，晚饭后他就出去跑步或者快走，手机里的数据记载着他一年走了700多公里，相当于消耗1822个鸡蛋。他在村子里面来回绕圈，累了就回家喝点粥，倒床就睡。有时他能从村里走到县城，这是他发泄的一种方式。他是村里不多见的年轻人，大家都出去打工了。做试管加重了他和丈夫的经济负担。2024年7月做宫腔镜手术，当医生问他是否要全麻时，他心想2022年割过一次息肉，这一次不会这么倒霉吧。他决定省下全麻的1500元。没想到随着冰冷的手术器械进入身体后，他被告知里面有息肉，还有一点粘连，医生让他考虑是否次日全麻后取掉息肉。他想到一次性的手术器械已经交过1-2000，拖到第二天又要重新交费，他咬咬牙想忍一下算了。在没有全麻的情况下，医生为他割了息肉，他至今记得那种让他喘不过气的疼痛。这两年，李云马不停蹄地跑来跑去，身体从未得到休息。一个原因是胚胎冻在医院需要钱，除去一年1000多元的保存费，还有冷冻费，一管2000多元。风里来雨里去，他习惯了。频繁往来于医院，他不能做其他工作，无法不停地请假。农忙时节，他就在家种地，干完自己的活

再去别人地里帮忙，秋天摘猕猴桃或帮其他人采摘拔草，一天能挣70元钱，最少要干8个小时。六月他忙着种花生，加上亲戚家的地种了10亩，100多斤种子。持续几天，他把一粒粒花生丢进坑里，用土埋起来，等待发芽。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多次试管移植未果后，李云夫妇开始回想失败的原因。李云的情况通常被称为反复种植失败。根据中华医学杂志2023年1月发表，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专家组撰写

2024年七月，李云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做的那次宫腔镜检查，医院对息肉进行了化验，属于良性的增殖。李云和秦丽表示，在此之前反复种植失败后，南阳医院并没有对宫腔环境全面检查，排除移植失败可能的原因。李云做试管的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他和秦丽在了解后选择的。根据医院官网介绍，2001年南阳市首例试管婴儿在该院诞生，目前试管婴儿成功率达 60% 以上，人工受精成功率达 10% 到 15%， 年门诊量达7万人次。今年4月11日，李云向当地卫健委提出试管手术反复失败，多次请求医院希望找到原因。6月他收到了当地卫健委的书面回复，根据现代医学证实，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成功率受多重因素影响，其成功率并非 100%， 病因复杂，包括母体因素、男性因素和胚胎因素等。反复移植失败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明确指出，目前对反复种植失败尚缺乏成熟统一的认知，一方面是由于许多反复种植失败患者难以找到确切病因，另一方面是因为目前缺乏具备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的筛查及诊断方法。李云对这个回复并不认可。今年4月底，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曾与李云夫妻二人协商，根据录音，秦丽再次提到宫腔环境未排查的问题，以及质疑这是否影响了李云的生化和胎停。他强调2022年那次割息肉也是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宫腔镜手术中做的，但取出来的息肉没有送检。供述中提到，子宫内膜息肉是最常见的干扰胚胎着床的子宫病变之一。供述中也指出，目前对 RIF 检查和治疗手段繁多，部分治疗的效果存在显著争议，过度治疗、超适应症用药等现象普遍存在。医院的一名医生在协商中表示，宫腔环境只是一方面，胎停的原因很多，比如胚胎和精子质量不好。李云说，根据检查报告，胚胎是优质的，精子活力也很好。秦丽翻出民法典法条继续说，他认为医院有过错，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221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和医院的两次协商后，他们得到的回应是医院没有过错。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宣传科的工作人员在6月30日告诉记者，此前医院已经针对李云夫妇提出的疑问一一给予解答，对于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建议他走司法程序进行鉴定。秦丽说，他在网上咨询过医疗纠纷的律师，但因收费太高而放弃。李云也心疼钱，从2024年9月1日开始，河南省将取卵术等部分治疗性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他的最后两次移植报销了几百块钱，之前他们在辅助生殖上已经花费了10万左右。家里的收入主要来自猕猴桃，初秋猕猴桃成熟后，批发商会来收货，一亩地大概4-5千斤，一斤挣5毛钱，他们一年的收入最多时为5-6万元。在一次次等待和失望后，李云身心疲惫，他曾想过换医院，但胚胎冻在医院，他不知道是否可以带走。秦丽知道这不是妻子一个人的事情，他吃了一个月的药治疗男性精子碎片率，但身体上的痛苦主要是妻子在承受。他发现过去他开车时，妻子在副驾驶有说有笑。李云喜欢唱歌拍视频，现在他不再唱歌。李云会去探查治疗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医院可能的过失，比如是否给病例、药物的选择等等，他将自己的

疑问一条条写在纸上。翻看病历时，他指着一张检查单说，这张里的促甲状腺激素别人高了就给开药，我的就没开药。秦丽提醒他，这些根本就不是关键问题，他查过所有药物对应的治疗目的，刚好两个药物重叠了，你不能说人家没给你治。你的意见也不一定对，毕竟你不是专家，李云说。秦丽沉默了几秒，指着一张检查报告单说，我认为宫腔环境的问题没有排除。说完他继续整理妻子310页的病历单，按照页码排好顺序。花了那么多钱都变成纸回来了，李云在一旁嘀咕。几次移植失败后，晚上睡不着觉，李云开始吃安眠药，他感觉自己陷在传统生育观念的沼泽里无法解脱。秦丽回来开导他，不要想太多，身体健康最重要。这一件对他来说极其隐私的事情，他只能跟丈夫诉说。极度无助时，他情绪崩溃大哭，忍不住抱怨，你是个男人，你什么都不懂，针都打在我身上，做手术的人都是我。但秦丽也有无处诉说的烦恼，刚开始的一年，他每次都陪妻子去医院，等他做完手术后接他回家。后来需要挣钱，他又去湖北打工，在工地上开大货车。从此李云便习惯了自己一个人去医院。屡次失败后，丈夫逐渐接受了现实，他不再显露出特别的悲喜。李云把这种平静的情绪归结于他做不到和他感同身受。秦丽能做的就是带李云去县城周边的山上或河边看看风景，他不愿坐车去更远的地方，因为之前的三年他几乎每天都坐在丈夫的车上和他一起去工地送货干活。那是他想只要两个人心心相印，劲儿往一处用，总会过上好日子。他们通常早上四五点起来，把铝合金等建筑材料装上货车，再拉到工地上。这份工作辛苦也充满危险，夏天他要在烈日底下干几个小时，有时热到中暑。有次不注意手被钢管撞到骨折，他打着石膏用另一只手继续工作。刚开始秦丽借钱买了一辆柴油小货车，有次行驶在路上，车子突发故障，熄不了火，一直往前滑动，车尾冒出浓浓黑烟，发出粗粝的轰鸣声。秦丽只能把车拐到路边，让李云跳下车，他吓哭了。后来他们挣了些钱，卖了小货车，换了一辆4米长的厢式货车。丈夫有时心疼她，认为她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大专药学专业毕业后，她在郑州的药店工作了一年，父母希望她回老家找一个离家近的婆家。结婚之前，她在镇上的小学当代课老师，同时教一年级的数学和三年级的英语，每月工资1000出头。后来遇到初中学历的丈夫，两人自由恋爱。秦丽家里条件不好，父母都是农民，婚后为了多挣钱让生活更宽裕，李云说自己做出了最利于家庭的选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结婚时，李云夫妇在县城的边缘买了一套房子，婚房是借钱买的，秦丽自己装修了电视墙和柜子，父母给她买的冰箱，沙发、床垫没用过几次，但已经陈旧泛黄。秦丽打工走后，她把所有东西用布包裹得严严实实，以免落灰。墙上挂着他们的结婚照。十年过去，丈夫已经从白皙的青年变成黝黑的中年人。现在县城往北发展，南边逐渐冷清，当年的新房变成了老破小，楼下的饭店倒闭，只剩下一间间积灰的空房子。买了房之后一直空置着，这些年丈夫打工回来了，就像酒店一样临时住一下，但没有燃气做不了饭。李云说，大城市的女性把自我价值放在第一位，更多考虑工作和成长，农村或者小地方的人则是把家庭和婚姻放在首位。辞掉工作后，她也想过找一份更体面的工作，但都不如跟丈夫在工地上跑挣得多。在她眼里，什么工作都一样，能赚到钱就行。为了怀孕，她回老家治疗，第七次试管移植结束后，她冻在医院的胚胎已经用完，她继续回到村里种地。今年干旱尤其严重，她说几个月没下过雨，河流也近乎枯竭，种地要抽水灌溉。她和公婆早上四五点起来，天没亮就到地里弯腰几个小时，又晒又热，累的时候她只想快点把活干完，回家能喘口气。前几天种完花生，雨下了三天，她说有雨水花生会长得很好，等它发芽了就不用再管，它很耐旱，靠天吃饭。而她的生育之路漫长而艰辛，能够有一个孩子是我作为女性的权利和尊严。她思考过尊严丢失的原因，整个社会传递的观念是女人35岁之前是黄金生育年龄，过了这个岁数，卵巢功能、生育之后的恢复都会力不从心，所以她急着把生育这件事情完成。李云加了十几个和她面临相同生育困境的群，群里的女性来自全国各地，有胎停流产过一两次的，也有七八次的。她们在群里倾诉自己的生育故事，讲述过程的曲折，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她说。在群里她得知别人失败的原因、医生的处理方法、检查项目等等，会进行对比。有时越对比情绪越激动，秦丽提醒她不要再看，有疑问的地方她都梳理过。平日把货拉到工地上后，她利用卸货休息的时间查资料，有疑问了就先截屏，晚上回去再深入搜索。在外地，她总担心妻子精神状态不好，现在月经几个月没来，有时候打妻子电话没人接听，她情急之下能打十几个，但一旦说到生育的事情，妻子就容易发火，控制不住哭起来。固有观念像一道枷锁套在李云身上，她也能感觉到公婆现在没孙子，在村里抬不起头，试管婴儿她是偷偷做的，无论如何她都没有勇气告诉别人自己不能生育这件事。几年下来，她也开始怀疑身体付出这样的代价去生育是否值得。她也看到过这样的说法，先做自己再做妈妈。六月，秦丽回到老家陪伴妻子，他们绕不开对一个问题的争执。李云认为女人生不了孩子就没有价值了，但秦丽认为她不是为了生育而活着，不是一个生育的工具。李云说，彩礼和生育是捆在一起的，男方愿意给彩礼是无形中默认女方会给生孩子。陪妻子下楼吃午饭的路上，天还在下雨，秦丽把雨伞倾斜到妻子那边，然后她对他说，你要坚定一个信念，
你没有任何错，不能生育不是你的错，它甚至不是一个错误。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个女人当然可以选择一辈子不生孩子，但是否生育关系到她的权利和尊严。出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考虑，故事中的名字均为化名。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8: 装一个人，能在你一个人快撑不下去的时候，一想到有这么一个人，就会给你无穷的动力，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儿。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心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叔本华告诉我们，一个精神富有的人会追求得到一种安静、简朴和尽量不受骚扰的生活。一个人自身拥有越丰富，他对身外之物的需求也就越少，别人对他来说就越不重要。这样看来，我们的随波逐流和无风起舞，只是因为内心的质量太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没有谁会是完美无缺的人，如果永远都学不会包容，那么无论和谁相恋都是不合适的。

两个人三观决定适不适合在一起，三餐决定能不能稳定的在一起，信任决定能不能长久的在一起。互补的人容易一见钟情，相似的人适合一起变老。愿我们慢慢成为彼此都适合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平常日子对于人似乎是卑微的、琐碎的，偏偏老天给予人们最多的就是这样的日子。从生活的角度，人们最善于度过的就是这种日子，可以十年如一日。从生命的角度，人最不擅长的也是这样的日子。人活在这种日子里，会感觉生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是因为攒够的平淡才会换来浓烈，还是因为经历了烟火所以才归于寂静？

过去的人和过去的事儿产生的烦恼与遗憾，以及所有的心酸，在一分一秒的沉淀里都变得透明而简单。任何一个陪你走完一段寂寞时光的人，无论结局如何，都值得用心感激。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谈恋爱的时候，让你越来越聪明的人只不过是棋逢对手，而让你越来越像个孩子的人，那才是真爱。

0: 爱到浓时会牵挂，情到深处会思念，吃到极致会犯傻。当你毫无保留地信任一个人，最终只会有这两种结果，不是生命中的那个人，就是生命中的一堂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金，小金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爱情不是一道选择题，我知道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做了决定，你心里永远都有着一个相信，而我的相信就是支持着你的相信，因为我心里有三个字不能告诉你。

到这首歌曲，可能会再一次想起来当年看《请回答1988》的时候，看到双门洞那些各奔东西的小伙伴道别那一刻的酸楚，也会想到自己小时候的那些陪伴成长的小伙伴们。当然了，所有的青春当中，不光是有这些离别的痛苦，还是有很多甜蜜的瞬间的。接下来听到这首甜蜜治愈的歌曲《他似蜜》，上周第3位，本周下降至第16位。

0: 用复古喇叭的音效营造出一种让人不自觉跟着摇摆的快乐氛围。这首歌曲在上一期榜单当中是直接空降到第三位，本期滑落至第十六位，首次上榜就空降到前三的热度，其实已经证明了大张伟在大家的心中是快乐音乐代言人的地位了。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面主动选择慢下来的一首歌，把时间浪费在值得的人和事上，来自银河快递全新上榜浪费者，本周排名第十五位
1: Number 15。

者在云音乐平台有着不错的表现，我们也期待在榜单上有着延续。本周上榜第14位陈楚生的暗夜，而第13位是一首全新的歌曲到来，王嘉尔阿信共同合作 Alive。

0: 星光会本周上榜第十二位的歌曲就是来自于周华健的这首《迷了》。而这一次在音乐当中你也能感觉到他玩得真的很开，开头能够听到的西塔琴的异域色彩直接赋予了歌曲一种东方武侠式的神秘感，周华健这把岁月打磨过的嗓音配上这样的文字意象和音乐编排，像是娓娓道来的一段藏在歌词里的谜题。新歌上榜位列第十二位
1: Number 12

来听到的会是一次穿越时光的致敬。2026年，林家谦选择翻唱顾嘉辉跟郑国江这对黄金搭档的经典作品《画出彩虹》，把1980年代的粤语金曲带回到了今天。他用温柔细腻的嗓音再次的重新演绎，让新一代的年轻人再次听到了港乐的经典时刻。本周上榜第11位。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

0: 用，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来自心动工厂的楚一，欢迎楚一。
2: 在下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楚一今天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知识点
2: 啊？今天聊的这个来头大了，叫国粹。
1: 好，
2: 我们一起聊聊国粹京剧的它的美。
1: 哎，国粹之美。今天呢，我们要用比较通俗易懂的方式，
2: 当然
1: 啊，带大家去走进。今天我们会重点的走进旦角。
2: 啊，是。今天我们认识的这位呢，是我的很好的一个朋友啊，他是个90后的小哥哥啊。对，
1: 在我们图片当中也会看到
2: 他。没错，我们看到的是他上妆的这个过程。今天我们会去到他工作室，这个工作室来头也很大，前面有一个大块石头，有个广场上面写的京剧发祥地，京剧就在这儿诞生的。然后我们会走进他，跟他一起走进，他是工程派青衣啊，程派青衣就是祖师爷，就是程砚秋先生，程砚秋大师。然后到他这代已经第四代了啊，然后我们会跟着他从邻家小哥哥看他一步一步变成贵妃的这么一个过程。
1: 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很惊叹，
2: 其实大人也很惊叹。你知道
1: 我们看这图，我们先惊叹一下，
2: 京剧演员的上妆是你是看不到的，有的

0: 聊天啊，还有摆一些姿势啊。
1: 啊，这个就是后来的，因为贵妃上完妆了以后，我们也都会穿上西装，跟老师来一段 cosplay。
0: 好，行，零零后懂了。
1: 是，我们其实叫这个名字也是绞尽脑汁。如果你要说我们来一个国粹体验，哎呀，能把好多人吓死，就不敢来了。我们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是这是一个很轻松愉快、很简单、零门槛的这种
0: cosplay。
1: 对 cosplay。
0: 好，哎，特别有意思。我们先来回答这个脸大脸小的事儿吧。说，据说多胖的脸，化上京剧的这个妆，扮上了之后都会变小脸儿，是吗？
1: 没错，京剧上妆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微整形的一个过程。
0: 微整形，
1: 它有很多，比如说贴的叫我们叫片子，就是你看京剧演员有些旦角的两腮旁那俩大鬓角，是真头发贴上去的。是真头发，他会找你的脸型，比如说你脸大一点脸小一点，找这个脸型留出来是最完美的一个脸型。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就是你要如果唱旦角，其实脸上腮帮上有点肉比较好。你比如说你太瘦了，你再一贴没了，这脸没了，有点肉圆乎脸。所以中国人说美女其实是天庭饱满，不是说美女，就是这个人长得好不好，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美女也是说要有点肉，腮帮上有点肉，什么什么那个古典美嘛，
0: 就鹅蛋脸嘛，原来的。
1: 对，所以贴上这就好看。哎，这是一个微整形的过程，
0: 所以大家不要有负担，说不管是我们家的小朋友现在有点微微胖，因为现在小朋友都吃的特别好，我跟你说，
1: 对，
0: 还都会肉嘟嘟的，没有关系，跟着老师学一下。哎呀，贴完了以后发现自己
1: 对
0: 瞬间瘦下来啊，说再小的脸也会变。然后呢，也有朋友说旦角现在基本上是不是都是女性在
1: 演？没错，
0: 感觉男旦几乎绝迹了。
1: 对，
0: 但是呢，他又觉得男性更懂女性的美。
1: 哎，他这哎，这是专业的明白人啊。为什么？这就牵扯到说，为什么京剧一开始都是男人来演的？尤其是旦角，为什么会有男人来演？是因为男生坦率说，生理上他不是女性，他会去揣摩女性模仿，所以他演出来是他眼中和心里的最完美的女性形象，而不是女性直接来就本色出演了
0: 啊。
1: 他其实是一个艺术拔高的过程，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男性的生理上，比如说肺活量体魄啊什么，他的唱功啊嗓子啊什么各方面都决定了说男性的艺术生命要更长一些。
0: 哎，还有一点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观察啊。有时候比方说我们看话剧也好，看歌剧，甚至是看戏曲，因为那个舞台它很多时候是很大，而且你观众是在很远去看它，因为女生呢一般都很娇小
1: 体格哈。
0: 哎，对，你在台上如果再穿一个大戏服，很容易就埋在里边了，就不显。但是哎，你看比方说比较挺拔一点的女性或者男性在上面，你就会觉得我这个舞台撑得好满。
1: 你说的非常 对，说明你看的戏剧也很多哈。现在当然有小麦克风把大爷都给救了。以前是没有麦克风的，你想那锣鼓班子咔那个底下又吵，其实不是像看歌剧大家都很安静坐那儿，底下其实挺吵的。所以你要声音穿透是需要相当的功夫。同样的歌剧也是一样，你像我本身是歌剧演员出身，我们唱歌剧到现在歌剧演员还是不用话筒，那在好几百人的场子底下还有个大乐队什么的，一个人声音让你在第一排听着不炸耳，最后一排听得清清楚楚，这就是声音的训练的质量。京剧一样。
0: 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原来早些年间选择男性来演
1: 啊，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0: 啊，
1: 没错。
0: 那现在，哎呀，好像大家会觉得看的少了，尤其像这样我们图片当中呈现出来这90后的小哥哥啊。
1: 现在其实活跃在全国京剧舞台上的男旦，拢共来说也不超过10位。也不超过10位，
0: 所以大家会觉得根本没见着。
1: 就好像咱们说踢足球一样啊，13亿人，你看你足球踢成这样，但是他注册的就是他后备力量 薄弱，他没有几个就踢的，十三亿人都是路人，都是球迷的观众，所以没有几个踢的。同样的，你像男单，他本身从业的这些人就少，你想从这些人当中再挑出出类拔萃的，各方面都好，因为他比女生要求更高，比如说他的扮相。

0: 的身段，他的嗓音等等，他表演唱念做打嘛，手眼身法部都具备很好的一个角儿，那是相当相当困难的。
1: 嗯，因为我们有听众在问说，国粹艺术这化妆是一成不变的吗？随着时光的变化，市场的变化，会有所改变吗？创造这些妆容的大师在传承上面会不会有一些要求
0: 啊？其实所有的这个，就是咱们就拿京剧来说，它不光是化妆，包括它的唱腔、它的表演、它的音乐，一直都是在变化的，一直都是在与时俱进的。
1: 嗯，
0: 我们最熟悉的梅兰芳大师，他就以创新戏而见长，他很多戏都是他自创的。啊，我们看那个陈凯歌导演的那个电影《梅兰芳》，里面就是有这么一小桥段，唱汾河湾。汾河湾老生在唱的时候，以前一个演员在唱的时候，配戏的人都得不动，都不动啊，就听这个演员的。哎，那个梅兰芳先生呢，就是他在唱的时候，他加了一些反应，听到这个哎呀有什么，他加这些反应就轰动了。哎，这其实就是创新，一直京剧一直在往前走。
1: 那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说，在这些京剧演员他们成为大师之前，他是有一套很严谨的学习的方法，
0: 是，
1: 但是到他有一定的，
0: 就是量变到质变，
1: 对，基础的时候
0: 量变到质变，
1: 当他变，大家也会觉得是很专业、很美，
0: 这也是很谨慎的一种艺术探讨。
1: 那妆容上，
0: 对妆容呢？你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尤其是旦角演员啊。他好多演员现在都已经不用油彩了，但是首先油彩呢是太对皮肤
1: 伤害很大，
0: 伤害比较大，所以现在很多呢都用就是化妆品，就是现在的化妆品，当然不光是出于对皮肤保护的这个出发点，还有一点就是你知道以前在舞台上无论是灯光啊还是那个什么都不是特别理想，
1: 不如现在的，
0: 所以他的妆容啊要跳出来，从舞台上要跳出来，所以要抹得很夸张。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老先生的那种妆容的照片，也觉得很奇怪，和我们的审美可能现代的审美可能不太搭。哎，现在的这些有一些旦角啊生角的这些化妆呢就自然的多，看起来很舒服。
1: 关于这个自然的妆容，我们也可以在微博上面感受到。我刚才有放大图再看一看，就是原来就是彩妆的概念，我们现在的这个化妆品
0: 是
1: 啊，
0: 是，
1: 比方说可能它会把这个胭脂的部分再扩大一些，
0: 对
1: 啊，我们腮红一点点，哎，但是它可能会扩大到眼睛旁边呀，或者是其他的位置。
0: 所以戏曲上京剧上的这些审美全部都是从我们生活中来的，你看他画嘴叫我们叫元宝嘴，就上面两片下面一片，这种元宝嘴就是樱桃小口，那说什么叫樱桃小口，这就叫樱桃小口，那红的非常性感的嘴，那比如说画这个眉毛就是柳叶眉，你看了它你就知道，哦，原来柳叶眉长这样，全部都是从我们生活中来，
1: 很长啊，那个眉形和现在的这个还是微微有一点点区别，很古典，
0: 很夸张，有点夸张，因为在舞台上，
1: 但是也很古典美，
0: 对，
1: 很古典美，就是我们在一些古书当中的记载说，哦，这个是古代的美女，可能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这个妆容当中都去找到，
0: 没错，是这样的，
1: 看一下我们的男旦在上妆的这个过程，以及呢我们的去体验的。这些观众们，
0: 对我们，
1: 他们穿上了以后，
0: 对我们不光是看他的上妆了，我们其实可以，比较简单的了解他的传承，比如说他师爷，他师祖陈砚秋大师，他的师爷王云秋先生，他师父那个迟小秋先生，还有到他这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故事，四大名旦都有什么绝活啊，四大名旦的代表作都什么啊，那我们都会聊，然后呢我们还会自己亲自动手，我们虽然不能在脸上画呢，我们自己会画一个脸谱，画谁呢，画美猴王孙悟空的脸谱啊，老师也会教，也会跟大家介绍这个脸谱的美，哎，红色代表什么呀，黑色代表什么呀，等等等等，妖魔鬼怪怎么来表现呢，哎，我们会亲自动手，也会把这个脸谱带走，然后呢就会看这个，我们刚画完呢就会看这个小哥哥一块怎么一步一步蜕变的过程，怎么贴大柳啊，怎么贴片

0: 然后他那些头饰怎么勒头勒水沙，每次到勒水沙的时候我都让大家安静，你听这声就咔一声，哦，很可怕很瘆人，这都是功夫。
1: 我没有见着，但是听你描述我就觉得很可怕，
0: 都是功夫。然后最后怎么一层一层上，最后戴上凤冠那一刹那，穿上蟒袍戴上凤冠那一刹那就啊蜕变。我都会问大家，你还记得之前他长什么样吗？
1: 我觉得大家可能也很难记住了，因为太惊艳了，然后记住这个形象太深刻了。
0: 没错，而且他是男旦，他个儿比较高，他穿上这蟒袍戴上这凤冠，那真是气质出众，非常惊艳。
1: 哎呀，我们在最后一张图片当中啊，可以看到剩下体验的都是女士，我们的
0: 这男士也有，男士也有，
1: 男士
0: 这个其实
1: 在图里边没有显示，是吗？
0: 对，也有男士，而且很多的都是夫妻啊或者情侣啊一块去。
1: 但是这一个部分就是请我们这个小哥哥男旦来教他们摆的时候，
0: 其实这小哥哥他现在是青衣，他之前小时候学的是小生，所以这方面都是 OK 的，所以他会给
1: 都可以教。
0: 对，这比如说两口子含情脉脉怎么摆一个姿势啊，哎，这种其实是很美的。
1: 教完了男生摆，然后回头再
0: 教
1: 女生怎么回应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手势啊，眼神啊，
0: 哎，
1: 看一看我们这个，真的每一个人穿上的这个戏服的颜色都不一样，花色也不一样。
0: 对，你这说对了，他这些戏服全部是这位老师的自己珍藏的行头，
1: 私服
0: 都上过舞台的，而且全部是首秀，很珍贵的。现在首秀这一件怎么着也得上万吧，哎，首秀啊。而且你知道京剧的这些行头啊是一辈子都不洗的，惊讶吧？一辈子不洗，因为你像那些绣啊这些材料一洗就完了，就糟了，没法要了，所以一辈子不洗，不洗怎么办呢？就有诀窍。以前在老戏班子，这些服装怎么保养啊什么的，因为都真的是很珍贵。到现在，以前也是，到现在也是。你看以前戏班子活不下去了，都当衣箱，这都可以当，这都是固定资产。啊，现在也是这些衣件都很珍贵，所以大家能穿上，比如说在出访哪国哪国穿的这个行头什么什么，还是很有意思的。
1: 所以不要再去羡慕某些大牌儿啊，说我们这个衣服就是穿上就是不洗的，怎么了？我们以前的衣服穿上也不洗。
0: 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客人是00后，他很喜欢这个艺术，京剧戏曲艺术，他在加拿大上学，从小就去了加拿大，但他对祖国文化非常的有兴趣，所以我邀请他来参加这个，他就给我发很多图片，他说你看我们戏曲服装的这些花型非常的现代，非常漂亮，和哪些大牌其实他们都是抄我们的，哎，怎么怎么样。我一看还真是啊，这种反差，这种对比啊，我们的审美是很高级的。曾几何时，中国人是全世界最会审美的人，
1: 而且最时尚的。
0: 没错，
1: 我们就其实真的是一直走在时尚的前沿。
0: 没错，
1: 跟这衣服不能洗的事儿，我们也走在时尚的前沿。
0: 这不能洗有诀窍，这卖个关子。
1: 好，
0: 哎，
1: 我觉得学京剧和唱京剧的人，这个扮相当中真的是很让我为他们一紧的部分，就是这个勒头
0: 啊，是勒头。
1: 对，我每一次看到，因为它会有一个过程的变化，它先勒，然后再贴，然后再怎么样，我就在想，我说第一多疼啊，我们自己，你说女生你扎个马尾，你扎久了，你还觉得勒得慌的，对吧？
0: 如果您觉得这个勒得慌，那确实挺疼的。其实对于专业的演员来说还好了，因为都习惯了，但是一开始这确实是功夫，确实是需要练的，因为你这一勒上，而且要越勒越紧。你知道勒那个叫水沙，就是沙呀，是蘸上水勒的。为什么？因为它越干越紧。
1: 哦，
0: 尤其这文戏还好，
1: 干了以后就缩了一点点。
0: 对，文戏还好，你像武戏在那唱念做打翻的，又翻跟头又怎么样？如果这个我们说盔头啊，如果行话叫掉了，就是掉了没勒住，这叫舞台事故，是非常严重的舞台事故。所以，但是紧了也不行，紧了就给你就是缺氧缺血，这影响演员发挥。所以这是妆容老师和演员的一个默契。

0: 配合。张老师一勒，演员说哦 ，OK， 可以，好，这个力道，然后还有一个恰好的一个位置，找准，都是讲究啊。
1: 对，但是，说一个就是女生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这个90后的小哥哥啊，男生你这个皮肤也需要保养啊，因为你一勒的话，它就一直处在一个往上掉的一个状态。对于这个皮肤，不会越勒越松。
0: 如果对于专业的演员来说，他老勒头，然后而且老上妆，对皮肤来说确实是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你看怎么积累了，你像很多老艺术家到晚年，有的老艺术家都脸上铅中毒啊，会出现很大的斑啊或者什么的，那就是为艺术献身呗。当然你如果要体验一下，甚至你看我们这次带家体验只是穿西装，不会给自己上妆，所以你觉得哎呀这很美，我也想上妆，比如说哎呀我补拍个结婚照，两口子来个四郎探母，对吧，跟铁镜公主，或者跟怎么样才子佳人，柳梦梅跟杜丽娘都可以，那你偶尔一次没什么问题。
1: 就是看到这些图片以后，我就会觉得越发觉得他们的不易。
0: 是每一个人说了，做艺难嘛，天下最难是做艺之难。现在我们看那凤冠上那个蓝色，以前我们说叫点翠，宫里头娘娘都用点翠的。什么叫点翠？翠鸟的毛一根一根粘上去的，而且一只翠鸟就那几根毛可以用，当然现在都环保了，啊，都那个什么就不用了。我们现在看那些蓝色都是绸子了，就布贴上去了，
1: 啊，
0: 大打折扣。会有一些它，比如说清末的它的一些珍藏的老行头啊，还有它那象牙的扇子呀，现在也不用象牙买卖了，都是一些老的东西，真金的。全金色的那个金粉画那扇子，贵妃用的扇子啊什么，他都会拿出来给大家来分享。
1: 这个都是他的珍藏
0: 的行头，有的是他老师可能给他的，还有是戏迷送的啊，或者自己愿意逃的，走哪儿逃的都有。
1: 这也是我们去探寻说京剧发展到今天它也是在一个不断的变化啊，除了我们妆容刚才说到的，它也使用原来是油彩，现在是就是真正的彩妆了。
0: 对，画你像大花脸啊，就是净角他们用的还是油彩了
1: 啊。这些变化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行头上面的变化，
0: 行头的变化，
1: 具体到细节啊，很细致的地方的这些变化，都得我们跟着楚一去到啊这一位的工作室里边才能够看得到。
0: 我相信只要你愿意跟着我一块来了解京剧之美，我敢打保票你一定会爱上它的。
1: 因为我们这个血液里边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
0: 当然因为
1: 唤醒它。
0: 对，可能对于老外，有很多老外，我上次接待了一个美国大学教授团，都是大学的校长教授来，那个他们也很嗨，但是我始终觉得我们的文化，他们可能是更多的是猎奇，觉得很有意思。但是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即使你从来没听过戏，没了解过他，一点你就透，你就知道哦，这我明白，这是我们文化当中什么，这就是血浓于水。
1: 就不用太跟你讲很多，
0: 没错。
1: 当然了，我们跟着楚一去到这个工作室的时候呢，他也会跟我们
0: 讲很
1: 多，就是一直在讲啊，上妆的过程也会在讲。那我们穿上了戏服，我们自己也能去试一下的时候，这位小哥哥他会再给我们演一段。
0: 他会演一段。其实他是工程派的青衣，但是呢，大家对梅派的贵妃醉酒比较熟悉，
1: 更了解
0: 、所以那没办法，我们他也会唱两段程派的唱腔是怎么样啊，梅派是怎么样，对，听小哥哥唱吧。
1: 我以为你现场
0: 所以他会演一段贵妃醉酒
1: 啊，
0: 演一段，而且我们还会说戏。这个戏里面比如说贵妃来这花园里面，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形容四大美女的他都有表现啊，看到金色鲤鱼怎么以栏杆看金色鲤鱼啊，那大雁来了怎么看大雁呢，然后月亮出来了，哎呀，因为贵妃啊娇嫩呢，月亮她都觉得刺眼啊，拿扇子怎么躲呀，怎么遮呀，看花怎么摘花，怎么闻花呀，这一举一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中国人审美的集大成。
1: 好，今天呢我们跟新的工厂的楚一就聊到这儿了，明天再见喽。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it, don't miss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雨天交通事故率比晴天高出25%，能见度不足和错误使用灯光是两大主因。雨中我们的视线会被雨水、雾气、前车水雾三重遮挡，那这时候呢，车灯不仅仅是照明工具，更是车辆的位置信号和汽车语言。雨天开车灯光到底要怎么用？双闪能不能开？雾灯和远光灯又该怎么切换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雨天行车灯光秘籍。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很多车友认为暴雨天气开车慢点就行，却忽视了灯光的核心作用。先来看一组数据，雨天的事故当中，因为能见度低导致追尾的比例高达 43%， 而合理的使用灯光可以将事故风险降低到 60% 以上。被看见比看得清更重要。如果是下大雨，那么你的车灯可能是其他司机判断距离和位置的唯一依据。灯光穿透力分级分别是雾灯大于近光灯，大于双闪灯，再大于远光灯。暴雨天远光灯会因为水雾的慢反射形成光墙，反而致盲。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能见度低于200米时必须要开启雾灯和示廊灯，否则可能面临处罚。

不同的雨势灯光策略完全不同，咱们分三级应对。小雨能见度大于200米的时候，灯光组合为近光灯加上侍廊灯，那此时呢开双闪灯属于滥用，频繁的闪烁也会干扰后车的判断。那中雨能见度在100到200米之间，灯光的组合是近光灯加前雾灯加侍廊灯，车速降至50千米每小时以下，保持安全车距。那大雨及以上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灯光组合为近光灯加前后雾灯加双闪灯，车速降至40千米每小时或以下。

双闪灯是暴雨天最容易被误用的灯光，能开双闪的情况之下为能见度小于100米时，以及车辆故障或者事故停车的时候，正常变道时和能见度良好时，绝对不能开双闪。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雨天行车的灯光秘籍，雾灯和远光灯。有个别驾驶员分不清雾灯和远光灯的区别。那么雾灯呢，是专为低能见度天气而设计，穿透力强，光线呈辐射状，能照透100米外的水雾。雨天开启远光灯呢，会像照镜子，光线反射回驾驶员的眼睛，眼前就会是白。

电话的过程当中，如果从始至终一直使用示宽灯，显然是不正确的。应该按照雨势的大小进行灯光合理的切换，不要使用远光灯。一些车主会觉得远光灯的照明范围大，下雨天呢会选择打开远光灯，这是非常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因为雨雾天气会造成光的慢反射，远光灯呢会导致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容易造成交通事故。那送大家一句雨天行车的口诀：降车速、拉车距、开尾灯。你的每一次正确用灯都是在为生命安全铺路。刚才我们和您聊了雨天行车的灯光使用秘籍，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我们都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汽车涉水对发动机的影响。很多朋友以为水没不过排气管就安全，这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发动机本质呢是精密的空气泵，当水位超过进气口，通常呢位于中网后方30到50厘米呢，水被吸入到燃烧室，但水不可压缩，活塞上行的时候呢，就会发生液压锁止，就会像用可乐罐猛砸装满水的矿泉水瓶儿，结果呢就只能是发动机当场罢工。那更可怕的是呢，二次启动，这个保险公司是拒赔的。

挡发动机的正常工作，降低燃油效率，甚至可能导致发动机损坏。如果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水通过发动机进气口进入到气缸之后呢，会导致发动机无法正常工作，因为水是不能被压缩的，所以进入发动机的水会阻碍活塞的运动，活塞运动受阻，导致这个连杆弯曲断裂，甚至击穿缸体，俗称爆缸。润滑系统失效，进水之后呢，机油乳化就会呈乳白色，失去了这个润滑的性能，加剧发动机内部的磨损。那么汽车在水中行驶之后呢，水可能会进入到油封，导致油封老化失效，这会导致机油泄漏，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电路系统故障，还有我们的行车电脑传感器等等电子元件短路，也可能会引发故障码或者是功能失灵，那它的维修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包括还会有一些隐性的后遗症，长期的锈蚀细菌滋生也会产生异味以及积碳的问题，影响发动机的寿命。那么锈蚀和腐蚀呢，在汽车在水中行驶之后呢，水可能会留在汽车的某些部件当中，导致锈蚀和腐蚀，这也可能会影响到汽车的性能和安全。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涉水程度有以下三点：涉水车水淹至车轮，但是车内无进水，通常呢称为涉水。这种情况比较多，对车辆基本无损伤。那么水进车呢，就是水淹至车轮的一半，但是车内进水。车内淹至仪表台以下，一般呢是称之为水进车。这类情况呢，对车辆本身的性能造成损坏，不过呢，只需要进行专业的处理，还可以继续使用。不过泡水车就不一样了，泡水车呢是水位超过车轮，车内进水淹至仪表台，这种呢一般称之为水泡车。这类车辆呢，水位已经给发动机、变速箱以及车身电器等等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维修过后也不能再继续使用了。

涉水驾驶应该要低档匀速的缓行，那么关闭启停路线呢，走中间的车道，顺前车轨迹，要避开暗坑，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防止前车推浪淹没汽车进气口。

自从2020年车险改革之后呢，涉水险已经并入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车主需要额外投保才能在发动机进水的时候获得赔付。那么四步完成涉水理赔啊，第一步呢就是现场应急处置，车辆熄火之后啊，切勿二次点火，立即拍摄车辆的进水位置、水位线以及周边的环境照片，同时呢要记录涉水时间，还要联系专业的拖车公司把车辆转移到安全的区域，切记自行移动车辆。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及时保险报案，48小时内拨打保险公司的报案电话，说明涉水的时间、车辆及车辆的这个受损的情况。第三步呢，就是要配合定损勘查，保险公司要将安排定损员拆解检测发动机、变速箱等等这些核心部件。第四步呢，就是提交完整的材料，需要准备行驶证、驾驶证、银行卡原件以及维修清单，特别要注意保留拖车费发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7: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6: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7: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8: 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3: 看得见的中国史，明宫三大案。一，挺击案。文官集团纷纷上书，要求彻底追查此事，一定要搞清楚郑贵妃以及其兄弟郑国泰到底有没有参与这件事情。神宗父子也陷入到了尴尬的境地。最终神宗居中调和，而郑贵妃则向太子朱常洛表示自己受了冤枉，绝对没有谋害夺嫡之意。朱常洛也许是出于真心，也或许是迫于神宗的压力，后来他公开向文官们表示，他并不相信 所谓的挺击案与郑贵妃有什么关系？希望大家不要再离间他们的父子之情了。于是神宗就下令把张差处死，马里二人流放到远地，庞宝刘成在后宫杖毙处死。一场闯进皇宫的大案也就此终结了。二，红丸案。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神宗病死，经历多年胆战心惊生活的太子朱常洛即位，他就是明光宗，改元太昌。即位之初，光宗一反神宗大肆敛财的做法，两次发内藏共计160万两，赏赐辽东以及北方前线防军，以振奋军心。接着光宗又下诏撤回万历末年激起多次民变的矿监和税监，同时又重新启用了一批在万历年间因上书言事而遭到贬谪处罚的大臣。光宗这些行为令文官集团欢欣鼓舞，一个崭新的政治局面似乎马上就要出现了。可是神宗之死，新皇帝即位，让当年宠冠后宫的郑贵妃惶惶不可终日。毕竟国本之争和挺击案，他都稳稳站在了光宗的对立面上，涉及到了皇权的争夺。所以为了保住他的性命和地位，郑贵妃想方设法地去讨好光宗。她一方面拉拢光宗所宠信的美人李选侍，另一方面又进献了美女以讨得光宗的欢心，历来都备受冷落供奉淡薄的光宗，不免贪淫纵欲，起居无节。本来就因为生活压抑而体弱多病的他，最终元气大伤，卧床不起。太昌元年，公元1620年，8月14日，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进献了大黄良药。这种药实际上相当于一种泻药，光宗服下之后一昼夜就腹泻了30-40次，病情更加严重了。朝臣们纷纷指责崔文不懂医术胡乱禁药，又因为崔文是郑贵妃的心腹太监，因此有人怀疑他是受郑贵妃指使的。到了29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至内阁，他自称有红丸仙药要献给皇上。内阁大臣调查之后认为用药效果有待斟酌，不可轻易使用。但是李可灼通过熟识的太监向光宗启奏，病急乱投医的光宗就在中午时分服下了一颗红丸。他服药之后就感觉身体很不错，想吃东西了，还大大称赞李可灼是个忠臣。到了黄昏的时候，光宗又让他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光宗一再坚持， 所以李可灼又进了一课。光宗在服下这第二颗红丸之后，就在次日的凌晨死去了。可是令人感到蹊

巧的是，首辅方从哲不但没有追究李可灼的责任，反而以光宗的名义搬银50两赏赐给了李可灼。但是由于群臣大哗，而改为罚李可灼俸1年。东林党人认为红丸是郑贵妃要杀光宗的阴谋，御史王顺臣首先上书请奏要重治李可灼。接着内外官员也纷纷上奏表示弹劾，认为崔文是郑贵妃的心腹，他故意加害光宗，而身为内阁首辅的方从哲不但没有能够极力地阻止禁药，反而纵容李可灼，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李可灼下狱受审，留戍边缘，而崔文则发遣南京，方从哲致仕而去。其后天启年间的魏忠贤掌握大权之后，就重新推翻了红丸案，李可灼免去戍边，崔文受任总督漕运。就这样，一场涉及皇帝生死谜团的案件，却成了东林党人和阉党集团争夺权力、打击异己的工具了。三，移宫案。明万历48年8月，公元1620年，光宗皇帝朱常洛死后，其长子朱由校即位，他就是明熹宗，年号天启。当时光宗最宠爱的李选侍仍然在乾清宫住着不走，而且他还把朱由校带在身边，以控制局势，巩固地位。光宗去世之前曾册封李选侍为贵妃，可李氏并不满足，他通过朱由校之口求封皇后，因此就与文官集团产生了龃龉。文官们认为李氏有干政的嫌疑，现在李选侍不肯搬出乾清宫，让文官们怀疑他有效仿前朝垂帘听政的故事。而在兵部右给事中杨涟的倡导之下，大臣刘义主、周家墨、张维贤拥入内宫，要求面见新帝。李选侍把朱由校藏在了自己的房间，不让他出来。文臣们群起鼓噪，李选侍无奈之下只好把朱由校给放了出来。随后朱由校就在大臣们的护卫之下回到了慈庆宫住下。而经过这一场斗争，群臣对李选侍更加愤慨，上书周家墨请李选侍搬出乾清宫。李选侍派太监去叫朱由校，企图通过他来压制群臣。李选侍派出的太监被杨涟给挡住，杨涟义正辞严地说，殿下在东宫的时候是皇太子，现在已经是皇帝了，李选侍有什么资格召见皇帝？第二天群臣一起聚集在了慈庆宫外，要求朱由校下诏令李选侍搬出乾清宫。杨涟提议由首辅方从哲进宫去督促朱由校，

蛇说了一句，值班几天也没什么要紧的。杨莲就诉斥他说，太子马上就要登基为天子了，哪有天子住在太子的宫里，反倒要让一个选士住在正宫里的道理？如果今天选士还不搬出乾清宫的话，我们就是死也不走。其他的朝臣也是高声附和。朱由校于是就下旨，让李选士移宫。在这种情势之下，李选士也只能搬到宫中的宫妃养老之处，仁寿殿、慧鸾宫。这起案件就被称为移宫案，它与之前的挺机案、红丸案并称为明宫三大案。国本之争和明宫三大案反映了皇帝和文官集团矛盾权力的斗争。由于对三大案的态度不同，官僚集团之中的不同派系也是党同伐异，一场激烈的党争也就不可避免了。第十三节，明朝后期的东林党争与魏忠贤专权。明朝中期之后，出现了不依附权臣、敢于批评内阁辅臣和不愿大臣为清高的风气。其中以东林书院作为基地的东林党人更是以清流自命，而作为在野派的他们也不断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甚至还敢于批评皇帝与统治阶级内层的以籍贯为纽带的其他党派形成了激烈的党争。在文官集团党争激烈的同时，太监魏忠贤利用明熹宗的信任乘势而起，他掌握了内廷的巨大权力，然后大肆镇压东林党，形成明朝末期最后一次宦官专权。一、东林党争。从万历十四年到四十二年，公元1586至1614年，万历朝围绕着确立太子的争国本斗争历时近三十年。东林党就是在这场党争之中涌现出来的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力主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因此他遭到了神宗的忌恨。在推举阁臣的时候，顾宪成又推举因拥立朱常洛而被解职的原首辅王嘉平，最后被神宗削职罢官。顾宪成被罢官之后就回到了原籍无锡，他与弟弟顾允成把家乡的东林书院重新加以修整，集合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如高攀龙、钱一本等人在这里讲学，形成了一个利益相关的政治团体，而顾高等八人也被称为东林八君子。顾宪成生于公元1550年，卒于公元1612年。他字叔时，号泾阳，无锡人。顾宪成、高攀龙等人重视社会政治，
以天下为己任，敢于批评执政大臣，以清流自居。而这个时候正值明朝末年，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政治腐化。东林党人要求廉政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们贪赃枉法。他们提出反对矿监税吏的掠夺，减轻赋役的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的经济等等主张，在当时得到社会广泛的支持，而同时也遭到了宦官以及各种依附势力的强烈反对。万历36年，公元1608年，顾宪成被任命为南京光禄寺少卿。他与江西吉水人邹元彪、北直隶人赵南星并称为海内三军。此时东林党人的范围也在逐渐的扩大，凡是那些敢于批评朝政，在国本之争中敢于批评神宗和郑贵妃的，以及在明宫三大案中敢于力争的人，都被视为东林党人。反之，或成为东林党人攻击，或成为不被东林党人所接受的官员，就按照地域的划分，相互结成了党派，与东林党相对抗。其中最大的三个党派，分别是由山东籍官员组成的齐党，由湖广籍官员所组成的楚党，以及由浙江籍官员所组成的浙党。东林书院的旧址在今天的无锡市东门苏家弄内，这里就是明朝东林党人讲学以及议论朝政活动的中心。在天启初年，东林党人由于在移宫案中扶持熹宗即位有功，一大批党人被重新启用，从在野的反对派变成了执政的在朝派。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吏部尚书赵南星利用经查的机会，罢免了齐楚浙三个党派的官员，大力提拔东林党人。一时之间，首辅刘一主、次辅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这些都是东林党人，或者说是东林党人的支持者，他们成为主持朝政最主要的力量。明史记述此事也说，东林士盛，重政迎朝。而党争中失利的其他三党既不兼容于东林党，于是就纷纷投靠了掌握大权的大太监魏忠贤，后来就被人们称为阉党。此后文官集团的内部党争逐渐就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了。二，魏忠贤专权。魏忠贤是河间肃宁人，他是一个惯于吃喝嫖赌的市井无赖。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因为欠下了赌债，走投无路，于是就自行阉割进宫当了太监。进宫之后，他投

0: 太监魏朝门下，改姓韦礼，名晋忠。他以花言巧语讨得了魏朝的喜欢，于是就恢复原姓魏。后来魏朝把他推荐给了皇孙朱由校的母亲王才人，负责管理伙食，而魏忠贤则利用这层关系不时地接近朱由校。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
4: 我急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折。

0: 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明朝后期的东林党争与魏忠贤专权。二，魏忠贤专权。朱由校当时还是太子朱常洛的长子，因为朱常洛并不得到神宗的喜欢，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受人冷落。可是赌徒出身的魏忠贤却把赌注压在了朱由校的身上。他看到朱由校对乳母客氏感情十分的深厚，于是就千方百计地去向客氏献殷勤，和客氏结为对食。对食的意思就是太监与宫女结成的假夫妻，所以客氏也经常在朱由校母子面前不断地替魏忠贤说些好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朱由校即位称帝，他就是明熹宗。魏忠贤仗着他是皇帝所宠信的人，就与客氏串通一气，将曾经提拔过他的太监王安、魏朝这两个人排挤出宫廷，自己出任了内廷最重要的司礼监大太监。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魏忠贤提督东厂，掌握了明朝

做小型的器件。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是聚精会神。如果有人来向他奏报国家大事，他会很不耐烦。所以魏忠贤就故意趁熙宗干木工活的时候送上奏章，而这个时候熙宗往往就会让魏忠贤自己看着办。这样一来，许多的事情都可以不奏报了，所以魏忠贤的意志就成为皇帝的旨意。群臣们明知如此，却也只能找着办。在控制了皇帝之后，魏忠贤就开始大力地结交朝臣，安插亲信，迫害异己。在魏忠贤的淫威之下，一些趋炎附势之徒纷纷投到他的门下，形成了臭名远播的阉党。其中以文臣崔成秀、田吉、吴纯夫、李奎龙、倪文焕这五个人组成了五虎。田尔庚、徐显纯、孙云鹤、杨环、崔应元这五位武将组成了五彪。这群人结为死党，另外还有尚书邱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成等人所组成的石狗，以及石孩儿、四世孙等等等等。而这些走狗门下的爪牙就更是不可胜数了。魏忠贤曾经想联络东林党人，遭到严厉拒绝之后，从此就和东林党形同水火。天启四年，东林党人杨涟首先发难，他上书魏忠贤专乱朝政、欺君藐法以及其他的24项大罪。后来他与左光斗、魏大忠等数十人都被下狱并且杀害。魏忠贤杖死工部郎中万柱，先后罢斥大学士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等人，又在中央内阁、六部以及地方变质死党。他向全国颁示了东林党人榜，公开逮捕并迫害大批的东林党人。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魏忠贤杀害了高攀龙、周启元、周顺昌、茂昌七、周宗建、黄遵素、李应生等七个人，又借着红丸挺击移宫三案打击东林党。魏忠贤还指使党羽新都御史王绍辉编纂了东林点将录，仿照水浒传故事之中的36天罡星和72地煞星，竞列东林党人的名单。魏忠贤又迁怒于讲学，脚趾拆毁全国各地的书院，禁止讲学活动。曾经掌握朝政的东林党，年仅三年的时间几乎就被赶尽杀绝了。被残酷杀害的有数十人，下狱潜入者达数百人，而其他被革职、蒙冤、株连打击者有几千人。魏忠贤通过大清洗实现了朝臣的大换班，他实际上就变成了天下的主宰。魏忠贤的

们想方设法地来取悦他，因为只要能够博得他的欢心，就可以一步登天了。在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浙江巡抚潘汝珍竟然提出要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此奏一上，正中魏忠贤的下怀，于是他立刻以熹宗的名义批准。而潘汝珍就立刻下令巨资营建，弄得百姓是倾家荡产。此风一起，各地争相效仿，甚至还有一名国子监的监生竟然主张在国子监旁给魏忠贤立生祠，让目不识丁的魏忠贤配祭孔子，可谓是荒唐至极。当时各地相互攀比，生祠建得越来越大，而每修建一座生祠，至少也要花掉数万两的银子，多者则达数十万两。仅开封一地，因为修建生祠，就拆毁掉了2000多间民房。这种祸国殃民的做法，遭到了正派官员们的反对。但是反对者无疑能够逃过魏忠贤及其爪牙的毒手。正当魏忠贤权势熏天之时，他的靠山忽然坍塌了。做了7年皇帝的明熹宗突然去世，只活了23岁，而且熹宗无子，所以他一命由其弟弟信王朱由检继位，年号崇祯，即明思宗。崇祯帝继位之后不到2个月，首先罢免了崔成秀兵部尚书一职，而那个为魏忠贤使立生祠的浙江巡抚潘汝珍也被罢了官。紧接着兵部主事钱元阙、嘉兴贡生钱家征他们上书弹劾魏忠贤，要求清除阉党。天启七年11月，公元1627年，崇祯帝将魏忠贤贬谪至凤阳祖陵思乡。不久之后，他又下令将魏忠贤逮捕。走到阜城的魏忠贤得知这一消息，慌忙上吊自杀了。随后朝廷定逆案，对阉党进行了清理。第14节，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明朝的天启、崇祯年间，统治阶级内部党争激烈，日益腐败，而统治者对下层百姓的盘剥和压榨也是越发苛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明王朝的外部则是后金政权不断进攻，于是明王朝就滥加粮饷，弄得是百姓民不聊生。再加上小冰河时期特殊的气候灾害，各个地方几乎是连年遭灾，全国性的大灾害接连不断。最终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陕西发起，推翻了明王朝腐朽统治，为新的皇朝的诞生铺平了道路。1. 李自成与大顺政权。

明朝末年，苛捐杂税非常的沉重，许多地区灾荒连绵，各地的农民不断揭竿而起，举行一次一次大大小小的武装暴动和起义。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王二率陕北城县的饥民冲进了县衙，他们杀掉了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次年，王家印聚众数千人起事，王二率部赶来会合，紧接着安塞的高迎祥发动起义。高迎祥因为战功卓著，被起义军称作是闯王。崇祯九年，公元1639年，高迎祥在黑水峪遭到了明陕西巡抚孙传庭的伏击，他战败之后被俘牺牲，西北农民起义军一度陷入到了低潮之中。但是不久之后，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两大农民起义军在西北地区再次崛起了。李自成生于公元1606年，卒于公元1645年，他是陕西米脂人，祖辈世代务农。明天启年间，陕北地区灾荒连年，而官府的粮差却分文不减。为了谋生，21岁的李自成到银川的驿站当了一名驿卒。不久之后，因为他无力偿还，就打死了豪绅债主，所以和他的侄儿李过在米脂宣布起义，参加了王左挂和张存梦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张存梦又被称为不沾泥，后来他和王左挂投降了明朝，所以李自成又带着李过兄弟加入到了闯王高迎祥的队伍。李自成因为作战勇敢、处事果断，并且筹谋缜密，因此很快就得到高迎祥的信任，他被称为闯将。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高迎祥被捕牺牲之后，李自成在部众的拥戴之下做了闯王，他继续率领起义军与明朝政府战斗。但是各路的起义军终究还是关系松散，各家之间不能够协同作战，许多被官府各个击破。从崇祯九年到11年，公元1636至1638年期间，起义军中的领袖有的投降，有的迫于形势被招了安。崇祯11年，公元1638年，李自成从甘肃转移到陕西，并且准备打出潼关。明朝大臣洪承畴、孙传庭事先探知之后，就在潼关附近的崇山峻岭之中布下埋伏。他们故意让开通向潼关的大路，引诱李自成进入到包围圈。当李自成率领起义军到达潼关附近的山谷地带时，两侧山中杀出了大批的明军。起义军经过几天几夜的搏斗，队伍被打散了，几万名起义军在战

0: 同西征。李自成和部将刘宗敏等17人冲出包围，他们一路逃到了陕西东南的商洛山区。李自成利用这段时间，白天集社，晚间读书，总结失败的教训，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崇祯12年到13年，公元1639至1640年，河南地区灾荒严重，而明朝的统治者依然催索钱粮，弄得是民怨沸腾。李自成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就东出河南，再举义气，饥民们蜂起响应，很快就有几十人发展成了拥有几万人的队伍。义军攻城略地，开仓济贫，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农民中立即产生巨大的力量，人们像潮水一般的涌进了起义军的队伍，各个地方都在传唱着：吃他娘，穿他娘，吃穿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大家快活过一场。河南到处都盼望着闯王的队伍能够早一点到来。几十天内，李自成的队伍就扩大成了几十万的人马。李自成带领着重新组织起来的起义军转战河南各地，他严肃部队的纪律，部队所经之地秋毫无犯，因此得到底层人民的信任。李自成还重视对敌军的宣传瓦解工作。当时明朝的官军腐败不堪，将领克扣粮饷，士卒缺衣少粮，困苦不堪。每当对阵之时，李自成就叫部下在阵前喊话，劝降明军。因此明军士卒往往是在阵前倒戈，大批地参加了起义军。再加上李自成指挥有方，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所以很快就在河南取得了五副官军的辉煌胜利。不久之后，起义军攻破洛阳，杀掉了福王朱常洵，而自愿参加起义军的百姓如同潮水一般的日夜不绝，起义军很快就发展成一支百万人的队伍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

0: 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3: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的开启，我是王友，我是 DT， 又到了放榜的时刻。今天要跟各位来共同揭晓的是第20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王菲是否有机会再一次凭借主角拿下冠军，又面临着哪些强势竞争？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上一周榜单当中 Top

0: 台的窦靖童有了更多冲击榜单的底气。 Don't Break My Heart 在歌手的现场演出上周拿下第二名的好成绩。上周凭借主角拿回冠军的王菲，本周还要面临到李健、王力宏等强势的竞争对手，当然其中还包括女儿窦靖童的声音。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0期榜单正式开启放榜，本周上榜第20位的歌曲原版发行在2005年，收录在蔡依林的专辑《野蛮游戏》当中，没错，就是许愿池的《希腊少女》。21年之后，王菀之带来的粤语重编版本给了这首歌全新的生命，也把少女心事改变成了一种更加内敛的情绪诉说。这首歌曲在第19期的榜单，也就是上一周的榜单当中排名第11位，还不错，本周下降至第20位。
1: Number 20

0: 管本周榜单起伏跌宕还是蛮大的，王菀之的这一首《选池的希腊少女》跌落至第20名之后，排在第19位的也是多周上榜的周深的《等晴天》，上周位列到第8位，而本周直接降到第19位。而排在第18位的是来自严仁中的《新鲜感》，上周位列第13名。而接下来会是新歌上榜，新歌会吴克群的全新翻唱《请记得我》，来自于《请回答1988》韩剧当中的一首插曲，本周上榜第17位。
1: Number 17.

0: 闪烁。
1: 听到这首歌曲，可能会再一次想起来当年看《请回答1988》的时候，看到双门洞那些各奔东西的小伙伴道别那一刻的酸楚，也会想到自己小时候的那些陪伴成长的小伙伴们。当然了，所有的青春当中，不光是有这些离别的痛苦，还是有很多甜蜜的瞬间的。接下来听到这首甜蜜治愈的歌曲《他似蜜》，上周第3位，本周下降至第16位。

0: 复古喇叭的音效营造出一种让人不自觉跟着摇摆的快乐氛围。这首歌曲在上一期榜单当中是直接空降到第三位，本期滑落至第十六位，首次上榜就空降到前三的热度，其实已经证明了大张伟在大家的心中是快乐音乐代言人的地位了。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面主动选择慢下来的一首歌，把时间浪费在值得的人和事上，来自银河快递全新上榜浪费者，本周排名第十五位
1: Number 15。

者在云音乐平台有着不错的表现，我们也期待在榜单上有着延续。本周上榜第14位陈楚生的暗夜，而第13位是一首全新的歌曲到来，王嘉尔阿信共同合作 Alive。

0: 星光会，
1: 星光会本周上榜第十二位的歌曲就是来自于周华健的这首《迷了》。而这一次在音乐当中，你也能感觉到他玩的真的很开，开头能够听到的西塔琴的异域色彩直接赋予了歌曲一种东方武侠式的神秘感。周华健这把岁月打磨过的嗓音配上这样的文字意象和音乐编排，像是娓娓道来的一段藏在歌词里的谜题。新歌上榜位列第十二位
0: Number 12。

来听到的会是一次穿越时光的致敬。2026年，林家谦选择翻唱顾嘉辉跟郑国江这一对黄金搭档的经典作品《画出彩虹》，把1980年代的粤语金曲带回到了今天。他用温柔细腻的嗓音再次的重新演绎，让新一代的年轻人再次听到了港乐的经典时刻。本周上榜第11位。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由浙江音乐调频推荐的作品《南湖记忆》，作者和演唱者是西湖 Often。 一开始听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一首简单的民谣作品，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首歌不同于普通的歌曲结构，会有突然转到 Hip-Hop 曲风的鼓点，而且作者想用音乐构架一种穿越时空回去看到奶奶的画面，所以有一段采样旋律的倒放，细节丰满，概念完整，值得一听。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绍兴清唱的音乐人西湖 Often， 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南湖记忆》。我用音乐

0: 就乡愁越浓。乡愁是儿时老味道的朝花夕拾，乡愁是对老事物怀念，是对乡音土语的自豪，是对朋友的热情好客，是亲情对父母的感恩与孝。这首歌用年轻人能够接受的风格，把一些老旧沉闷的内容写得颇有新意。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绍兴新昌的音乐人西湖欧芬，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碳水新昌》。漂泊越久，乡愁

0: 听过了来自浙江电台音乐调频推荐的音乐人西湖 Offen 的作品，以下为您介绍一支由安徽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安徽合肥的乐队，叫老师你好，由吉他阿壮、键盘阿健、贝斯小胡、吴汉等组成。以下的歌曲《烟火的温暖》是由倪鹏创作，他说，从小家人就教导我们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烟火是一刹那的温暖，相互之间是有感情的，是需要时间去维护的，路很长，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踏，所以不要烟火的温暖，不爱烟火的灿烂，不要一些莫名其妙，不想尘埃落地少，只愿陪你伴你一路，一览众山小。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合肥的老师你好倪鹏，我是一个原创音乐人，接下来我推荐我的作品《烟火的温暖》。这首作品主要是写的老师对学生的那种关爱，我非常感谢那些离开我的人，感谢来到我身边的那些人，感谢照顾过我的人，感谢伤害过我的人，我希望他们今后都可以健康幸福，一览众山小。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来自山西临汾交通广播推荐的来自临汾的原创音乐作品。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春风》，演唱者尤江红，从事音乐工作30年。1998年曾获得全国青年歌手大赛山西赛区通俗唱法3等奖，后续也获得过大大小小的奖项。他说，这次和歌曲的词曲作者李洪刚一起合作这首歌，是回忆我们再也回不去的青春，和赞美青春的美好。

自山西临汾的歌手尤江红所演唱的《春风》。以下是来自临汾的音乐人乔杰伟为歌手尤江红夺身打造的一首原创歌曲，叫《红尘一场》，让我们珍惜有爱之人，共度美好人生。

最后为您介绍一支来自青岛的乐队啊，去年呢他们还叫瓶子乐队啊，今年改了个名叫新街口乐队，擅长摇滚和民谣等风格，有主唱三元和三位均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现代系的乐手组成。他们的这首作品也许道出了他们做乐队的原因吧，来听这首《信仰之路》。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本土的瓶子乐队，我是乐队的主唱三元，
1: 我是主音吉他手大志，
0: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歌曲
2: 信仰之路。
3: 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潜伏着出逃的欲望，逃离麻木的社会生活，繁琐的家庭生活。这是一首公路之歌，一首解放之歌。如若远方终不能成行，至少我们还可以把它唱出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

0: 18153032337233，1815303233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夺金牌，拿冠军，升国旗，奏国歌。每一位奥运冠军都经历过艰辛的磨练，没有随随便便到来的成功，只有辛劳、汗水，甚至是鲜血。那在电影史上有很多体育影片，讲述的就是运动员经过刻苦磨练最终成功的故事，比如美国影片《弱点》。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美国体育影片《弱点》的故事。2009年公映的影片《弱点》让女星桑德拉·布鲁克得到了金球奖剧情类最佳女主角、美国演员工会奖最佳女主角以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那这部影片还得到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提名。那《弱点》的英文名是 The Blind Side， 是2009年由约翰·里汉考克导演的一部影片。影片呢是根据迈克尔·刘易斯2006年出版的书《弱点：比赛进程》改编而成。故事的主角是目前在国家橄榄球联盟 NFL 巴尔的摩乌鸦效力的进攻截锋迈克尔·奥尔，窗明几净，精致餐点，其乐融融。那么对于住在田纳西州的托伊一家，这样温馨的生活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事儿。桑德拉·布鲁克饰演的妻子莉安妮温柔贤惠，丈夫西恩事业有成，拥有85家各式餐厅，还有一对听话乖巧的儿女，更是在觥筹交错之中深受上流社会的欢迎。如果不是那一天下午的意外，如果不是莉安妮心思细腻，他们或许还是像原来一样活在自己完美无缺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高大壮硕、皮肤黝黑的孩子，面无表情的脸上掩饰不住苦愁的滋味。明明天气很冷，但是他却穿着很单薄的 T 恤和短裤，在寒风之中瑟瑟发抖。他就是迈克尔·奥尔，人们都叫他大麦克。
2: 他穿的什么衣服？冷得要命啊！他叫什么来着？
3: 大麦克。
2: 他这是要去哪儿啊？
4: 大麦克，你去哪儿？
5: 体育馆。
4: 过去吧。
1: 西恩发动汽车，可是莉安妮却觉得不太对劲儿。
2: 掉头。
3: 大麦克，
2: 停车。大麦克，我叫莉安妮，我的孩子们在温格特上学，你说你要去体育馆吗？学校体育馆关门了，你到体育馆干什么去？大麦克，你到体育馆干什么去？
5: 因为那儿暖和。
2: 你今晚有地方睡吗？

0: 你可别跟我撒谎。
1: 大麦克胆怯地抬起头，然后轻轻摇摇头。莉安妮转头看了看车里的丈夫西恩，
2: 这种表情我见过很多次了，他就要采取行动了。
0: 上车吧，来，小肖，躲个地方，来，进去吧，快呀。
2: 我们去哪儿？
0: 回家。
1: 不管他看起来高大的多么让人戒备，但是大麦克仅仅是一个17岁的孩子，和自己儿子同校的孩子，他从小就是孤儿，智商只有80，辗转于无数收养家庭之间，连小学1年级也能留级1年。好心的莉安妮又有什么理由不收留他呢？第二天是感恩节，丰盛的午餐，激烈的橄榄球比赛转播，莉安妮一家其乐融融，只有大麦克一个人形单影只地坐在餐桌上吃饭。莉安妮看在眼里，关掉电视，让一家人都围坐在餐桌旁。
2: 哇哦，
3: 我们干嘛在这儿吃？
0: 我们来说祷词吧。我们的在天之父，我们感谢你对于这家人的所有祝福，我们感谢你带给我们一个新朋友，我们请求你在这节日眷顾我们，让我们永志不忘我们有多么幸运。阿门，
2: 阿门。
0: 格林斯，递给我青豆好吗？不要用手，拿勺子，拿勺子，用勺子。小肖，胳膊肘。
3: 对不起。
0: 对了，大麦克，喜欢买东西吗？明天我带你去买几件衣服。
1: 大麦克有些惴惴不安，随即莉安妮开车带着他来到街上。
2: 我有衣服。
0: 你是有衣服，塑料袋里装了件 T 恤衫，没有别的。
2: 我有衣服。
0: 好，咱们去取，告诉我往哪儿走。告诉我该知道的关于你的一切。谁照顾你？一位母亲吗？你有妈妈吗？还是你的祖母？告诉我，大麦克，咱们可以省点事，也可以费事，你自己挑吧。好，告诉我一件事，一件我该知道的关于你的事。
2: 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大麦克。
0: 那好，告诉你吧，从现在起我眼里你就是麦克，好吗？那麦克，我们去哪儿？
1: 迈克尔带着莉安妮来到妈妈家，没想到家里贴上了驱逐令，迈克尔怅然若失。然后莉安妮带着他买了很多的衣服，还接送他和儿子小肖一起上下学。晚上莉安妮又在客厅的沙发上给迈克尔铺好了被褥。
0: 迈克尔，你想常住在这儿吗？我是说，如果你想多住些时间，我可以抽空给你腾出间卧室来。你看这个，你毁了一张10000块钱的躺椅呢。你想留在这儿吗，迈克？
2: 我不想去别的地方。
0: 那好吧。小肖，你不许再玩那匣子了。
3: 还没到2分钟呢。
2: 晚安，托伊太太。
1: 望着莉安妮的背影，迈克尔第一次露出了会心的微笑。第二天，莉安妮来到学校，在教务主任那里拿到了迈克尔的档案资料。
0: 我在入学表上看到我是迈克尔紧急医疗的联系人。
4: 需要按上周填的表，我需要联系电话，原来的登记已经停机了。
0: 我真爱他。这是什么？
4: 朱莉让学校测试8年级学生的职业倾向，这跟他的档案一起来的。
0: 上面怎么说，迈克尔？
4: 空间关系，百分位数第3，学习能力百分位数第5，

0: 有意思，有一项测试的百分位数第98，哪一项？保护本能。
1: 回到家，莉安妮帮助迈克尔腾出了一间卧室，还买了所有的生活必需品。
2: 你看，这儿有个书桌，五屉柜，有个床头柜，有灯，还有个闹钟。肖恩说所有职业运动员都睡床垫，可是我找不到那么大的床，所以我就给你买了一张。因为那个框子太丑了，我现在给你换了个更漂亮的。
3: 这是我的？
2: 是的，先生。怎么了？
3: 以前从来没有过。
2: 自己的房间吗？
3: 一张床。
2: 那你现在有了？
1: 从领进家门暂住一宿，到提供衣食住所视为己出，莉安妮让迈克尔第一次感到了家的温暖。可是莉安妮的那些亲友女伴对她的这个举动非常担心。
0: 你跟她一比，个子也太小了是吧？就像杰西卡和金刚。
4: 迈克尔在店里有家属优惠吗？要是有的话，小恩会失去几家店的。
0: 他是个好孩子，莉安妮，我劝你正式收养他。
2: 他再过几个月就满18岁了，法律收养没有什么意义。
5: 莉安妮，难道这是所谓的白人罪恶感吗？
0: 你爸爸会怎么说？
2: 他在坟墓里翻身之前还是之后？爸爸去世5年了，阴历。更糟的是，你参加葬礼了，记得吗？你穿着香奈儿的衣服，戴着那顶可怕的黑帽子。不如这样吧，我不需要你们大家赞同我的选择，好吧？但是我的确要求你们尊重我的选择。你们想不到这个孩子经历过什么，要是有人想说三道四，我不必跑这么远来吃这高价的沙拉。
5: 莉安妮，对不起，我们没想。
0: 不，我们没有，真的。
5: 我认为你做的事情太伟大了，把你的家门向他敞开，亲爱的，你在改变这个孩子的人生。
0: 不，是他在改变我的。对你来说很好，可是柯林斯呢？
2: 柯林斯怎么了？
0: 你不担心吗？一点都不担心。他是个男孩，大块头黑孩子，睡在同一个屋顶下。
2: 真不要脸，我服了。
1: 姐妹们的种族歧视让莉安妮很生气，但她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莉安妮随后回家就来到了女儿柯林斯的房间。
2: 跟我说实话好吗？迈克尔他在这住，你觉得不自在吗？
5: 他们都是蠢孩子，谁在乎他们说什么？
2: 什么孩子？
5: 学校的，半大不小的。
2: 那些半大不小的孩子说什么了？
5: 真的不值得重复。别担心小肖，他喜欢引人注意，他介绍说迈克尔是他哥哥。
2: 那你呢？
5: 没事的，你不能把他扔到大街上。
2: 我可以做别的安排。
1: 除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因为托伊夫妇的鼓励，迈克尔决定善用自己的天赋加入学校橄榄球队。可是天生善良的他总是不会使用伤害别人的招数，这让教练非常着急。莉安妮就让小肖带着迈克尔训练，迈克尔进步很快。这一天晚上，迈克尔找到了莉安妮，想要办一张驾照。可是莉安妮来到警署办驾照时，却没有发现她在警方的任何资料。莉安妮决定帮她办保险，做所有能证明她身份的事情。可是她这样做却引起了丈夫西恩的不快。
6: 你想要什么？
2: 你听见我说了？
6: 我们至少该谈谈。
2: 你以为我们现在在干什么？别好像我要背着你干什么似的。我知道你在学校写下咱们是迈克尔的医疗联系人。
6: 那有巨大不同，为断一条胳膊付款和从法律上为某人负责任，我们对那个孩子知之甚少。
2: 那是另一码事，我们需要找出更多他过去的事。
6: 他不肯谈，他就像颗洋葱，你一次只能剥开一层。
2: 要是用刀就不必了。要是我们带他去看儿童心理医生呢？呵
6: 呵，你真的指望大 Michael？
2: 是 Michael。
6: 你真指望 Michael 在沙发上躺下来谈他的童年，像 Woody Allen 似的？ Michael 的天赋就是他遗忘的才能，他不生任何人的气，真的不在意过去发生了什么。
2: 你说的对。
6: 什么？你说的对？这些词从你嘴里出来什么滋味？
2: 是醋味。

0: 至少答应我你会考虑的。
1: 好吧。
0: 好吧，你会考虑还是好吧，咱们应该干。
1: 有区别吗？
2: 善解人意的丈夫终于同意了。就这样，李安妮为了成为迈克尔的法定监护人，找到了他的亲生妈妈。
0: 奥尔小姐。嗨，你是奥尔小姐吗？
3: 你是州里来的？
0: 不，我叫雷安妮，现在你的儿子迈克尔跟我住在一起，还有我的家人。
3: 我儿子怎么样？大迈克尔怎么样？
0: 他很好，非常好。
3: 厨房里可能有点酒，要是你……
0: 哦，不不，非常感谢。你上次看见迈克尔是什么时候？
3: 我不知道。有多少收养的孩子跟你在一起？
0: 我不是迈克尔的收养父母，我只是在帮他。
3: 州里不付给你钱？
0: 不不。
3: 你也给他吃饭，给他买衣服？
0: 是的，有他穿的号码才会买。
3: 你是个善良的女基督徒。
0: 我尽量当吧。
3: 你真是好心，你做的那些事，但是不要吃惊，如果哪天你醒来他走了。
0: 什么意思？
3: 他总跑，州里的人把他带走后这么说的。他们送他去的每个收养家庭，他会夜里从窗户溜走来找我，不管我在哪儿，那个孩子会来找到我，照顾我。我有过些健康问题。
0: 奥尔小姐，迈克尔出生的时候是不是姓别的姓？
3: 普鲁科特，那是他爸爸的姓。
0: 他在哪儿？
3: 自从他走了我就没见过他。
0: 那是什么时候？
3: 迈克尔出生一星期。
0: 那你有他的出生证明吗？没关系，我会想办法的。
2: 迈克尔的妈妈无奈地摇了摇头，两行热泪流了下来。
0: 奥尔太太，你永远是迈克尔的妈妈。你想见见他吗？
3: 不，不想这样子见。是威廉姆斯。他姓威廉姆斯。记不住那孩子的爸爸是谁了。
2: 迈克尔正式加入利安尼一家，利安尼不仅给他办好驾照，还买了他一只心仪的小卡车。迈克尔高兴极了，他带着小肖出去买游戏，可因为分心追尾，危急时刻他用胳膊挡住了气囊，救了坐在驾驶副座上的小肖。随后利安尼告诉他，在橄榄球场上他要像保护家人一样保护他的队友。迈克尔开窍了，进步神速。在正式比赛赛场上，他就像一堵铜墙铁壁，没人能够突破他的防线。很快他成为了橄榄球场上的风云人物，不仅为所在的中学赢得了区域冠军，还吸引了众多大学球队星探的注意，愿意为他提供全额奖学金。可是迈克尔的文化平均成绩只有 1.76 分，离拿到奖学金要求的成绩还有很远的距离。对于智商只在低智边缘的迈克尔，要想顺利踏上橄榄球之路，眼前还横亘着诸多的障碍。为此李安妮专门为他高薪请来著名私人家教苏小姐，可是最后他的成绩只剩一门写作还没有达标。在西恩的提示下，迈克尔终于写下了一篇成功的习作，他的文化成绩终于合格了。最终迈克尔选择了密西西比大学，可是高校协会却认为这是利安妮的私心所为。迈克尔面对利安妮非常的气愤。
4: 你为什么要这样？
0: 什么？
4: 从一开始你就想让我上密西西比？
0: 那当然了，我们爱密西西比。
4: 为什么对我做这些？
0: 什么？
4: 一切是为了你们还是为了我？是为了要我上你想上的学校吗？是为了我做你们希望的事吗？
0: 迈克不是的。
4: 他就是这么想的。他说的对吗？
0: 迈克，亲爱的，你听我说好吗？
4: 你别再跟我撒谎了。 我又不傻。
0: 迈克，你当然不傻，别这样。迈克，
2: 迈克尔离家出走，还和平民的黑小子打了一架。第二天，莉安妮到处寻找迈克尔。这时，他给莉安妮打来电话。原来，迈克尔思前想后，无法忘记莉安妮对他无微不至的爱。他来到高校协会，倾诉了自己想去密西西比大学的原因，因为那是他家人上学的地方。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桑德拉·布鲁克主演的温情励志影片《弱点》。扮演迈克尔的昆东·亚伦有着比故事原型迈克尔更令人啧舌的身高和体重，他的身高足有2米03。找到大块头主演后，扮演莉安妮的演员也浮出水面，他就是桑德拉·布鲁克，但是他经常走喜剧路线。那么这一次呢，他一改以往的傻大姐形象，扮演了一位和蔼友善、很有责任心的白人养母。布鲁克曾经说，拍这个影片完全是个人很喜欢，但坦率地说，他到了这个年纪，不能老是去演没有结婚的女孩，应该去演演母亲了。好在影片《弱点》就给了他这么一个机会。汉考克也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导演，因为布鲁克扮演母亲的机会不多，所以呢，他总是说很担心自己演不好这个角色。在片场呢，他总是要问导演自己有没有搞砸，有没有失误这样的傻问题。但是导演呢，总是会跟布鲁克说做得很不错，就这么演，并且呢，还建议他可以加快自己的节奏。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由美国著名创作歌手挣脱合唱团所演唱的《机会》。那么挣脱合唱团 Five for Fighting 是艺名，成员呢其实只有约翰·昂德拉斯基一个人。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
4: 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近几年，乳腺癌已经成为了女性发病率最高的肿瘤。面对发病率的日益高涨，病情隐匿的乳腺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说说如何进行乳房的科学自检与防范。欢迎您来到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一些乳腺癌患者的乳腺腺体、乳房大小都会发生改变，也会伴有胸痛的症状。但是很多乳腺癌的患者在发病的时候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甚至已经转移了也没有疼痛等不适的感觉。而且一些乳腺癌在没有发现原发病灶的时候也可能出现转移灶。女性胸部的胀痛得警惕癌变，它可能会掩盖一些混杂在里面的无痛癌变。乳房肿胀预示着乳腺增生，很多女生在经前都会出现乳腺的疼痛，轻度疼痛表示乳腺轻度增生，疼得不敢用手触碰乳腺但是又忍得住，预示着中度乳腺增生，疼痛难忍甚至疼得睡不着觉，预示着重度增生。其实不同程度的乳腺增生是乳腺导管扩张的表现现象，一旦乳腺的导管变粗了，即为乳腺重度增生，不仅会非常的疼痛，还可能会隐匿着乳腺癌前病变。那么我们自己应该如何自检与防范呢？首先是看，洗澡的时候对着镜子看看乳房，看乳腺是否对称，乳头是否有凹陷。其次呢是触摸的时候用五个指头轻轻的有弹性的按揉乳房，360度查探乳腺。如果乳腺有条状的硬块，说明腺体扩张。一般呢，恶性肿瘤有肿块深、边界不清楚、质地硬这样的一些特征。然后是挤，用食指拇指轻轻的挤一下乳头，健康的乳头没有液体出现。如果是乳白色或有透明的液体，那就预示着乳腺导管可能有扩张，这个是不用太担心的。如果是红色的液体呢，则是表示着恶性肿瘤的发生，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乳腺导管镜或者是钼靶或者是核磁检查。乳腺肿瘤有良性恶性之分，触摸到肿块的时候两者有不同的特征。良性肿块的表面比较光滑，边缘也清楚，摸的时候来回的摆动，这些大多数是乳腺纤维瘤。恶性肿瘤呢，触摸着高低不平，有固定的肿块，触摸的时候没有来回摆动。对于不红不肿的硬块，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乳腺癌可能是毫无征兆的，也可能在还没有发现原病灶的时候就出现了转移灶。乳腺以乳头为中心，可以划分为四块，分为内上内下、外上外下。其中呢，外上四分之一是乳腺癌最高发的部位。有些人在发生乳腺癌之前会出现腋下淋巴结，可分布在外上外下内上。因此啊，在乳腺癌自测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能忘记锁骨上和腋下。世卫组织提醒，女性哺乳最好在六个月以上，预防乳腺癌哺乳最好超过一年。判断乳腺癌高危人群的条件有：一是10岁左右第一次初潮，二是35岁未生育，三是生育后未哺乳，四是55岁绝经。如果乳腺出现了不红不肿不痛的比较固定的肿块，还有经期乳头出现红色的液体，去医院应该选择哪种乳腺癌筛查方式呢？40岁以下的女性腺体比较丰富，首先呢推荐是彩超。40岁以上的已婚女性做钼靶检查比较稳妥。乳腺增生、纤维瘤等人群经常会出现乳房胀痛，而人体呢其实自带了解药的。乳房周围有三个穴位，即膻中穴、乌翳穴、漆门穴，是精气所过之处，轻轻的点按揉，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使精气更加的疏通。

肝肾。需要的材料有菊核、冬瓜子、枸杞子、玫瑰花、三七花和凌霄花，用量各等分，每味一到两克，开水冲泡，喝到没有味道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小仙女们平时还应该坚持早晚各推腹一次，每次20分钟，敲打腋窝、大腿内侧段左右各10分钟。定期的去医院检查，就不用过于担心乳腺的问题了。好了，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下半段时间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呢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最可贵的不是两个人在一起不吵

而是吵架之后还能在一起。最危险的不是两个人吵架，而是架都不吵。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说说从不吵架的感情最危险。雨飞的一个朋友莎莎，她和她的前男友谈了2年多的恋爱，从来没吵过架。在别人眼中，他们俩就是朋友圈中的恩爱典范。和她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闺蜜经常羡慕地说，你们俩感情真好，都不吵架，你看我又和男友吵架了。她的同学也会说，你找了一个好男生啊，他对你真好，都不跟你争吵的。其实在莎莎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无奈，无处发泄。她说，有别人在的时候他对我很好，私底下他对我并不是那么在乎。有时候我也会和他心平气和地说，我说你应该顾及一下我的感受。他说好，但是下一次还是那样，索性我也就不说了。莎莎还说，我非常生气的时候他也不问，只等我自己气消了。因为他不问，所以我也不说。有时候我也和他理论，我和他吵，但是他总是不愿意回应我，或者打游戏，或者就直接丢下我一个人。就这样，我觉得越来越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竟然没有和闺蜜在一起时候那么轻松快乐。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分手。分手之后，我突然觉得好轻松啊。从莎莎和前男友从不吵架的情形来看，他们本质上就是欠缺有效的沟通。很多时候，吵架不仅仅是情绪的发泄，也是另外一种沟通方式。吵架能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去了解恋人，但有时候吵架吵不好也会导致悲剧的酿成。那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巧妙的吵架，才能让感情越吵越甜蜜呢？首先啊，是要承认冲突。有的人在恋爱关系当中总是回避问题，比如说有的男人面对女人的歇斯底里会选择逃避甚至无视，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面对冲突。也有的因为不想引起恋人的不开心，便会委屈自己满足恋人，于是呢选择回避冲突。但是回避往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承认冲突，勇敢地面对冲突。其实恋人之间有冲突不可怕，因为两个独立的个体建立关系之后都是需要磨合的。承认两个人之间存在着冲突，存在着观念上的有所不同，这是理解的基础。如果说没有了基础，不承认个体差异，那肯定不会有健康或者长久的关系。其次就是就事论事。你和恋人吵架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你们明明是因为一点小事吵架，结果吵着吵着就变质了，就变成了你真自私，你怎么是这样的人等等这些言语。吵架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人身攻击了，这样的语言不仅会伤害对方，还会给你们的吵架火上浇油，并且呢，原来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所以说在吵架的时候，只能对当下引起矛盾的事情进行争论和沟通，不要去翻旧账，也不要涉及到其他的信息。当你意识到吵架要变质的时候，脑子里就得想一下，你们争吵的还是原来的内容吗？接下来要尊重对方的话语权。尊重对方的话语权就是认真地听对方倾诉，不仅仅是有礼貌的表现，也表明了你愿意接受对方的情绪，也是让沟通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在双方发生争吵的时候，不要听到他说一个要素你就立马反击，这样呢会把对方没说完的话给堵回去。我们应该听对方说完，然后再来表达我们自己的诉求。再者，只有你听对方的表述，才能够正确地接纳对方情绪背后的需求。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两个人才能够顺畅地沟通下去，并且最终解决问题。争吵完之后呢，双方的情绪都需要平静下来。有的是男生先低头哄一下女生，有的是女生稍微示弱，两个人就和好了。不管怎么样，都要在争吵过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为了避免下一次因为同样的事情而争吵打下基础。
很多时候我们和恋人争吵是表达对某件事情的不同意见和观点，因为得到了对方的否认和反驳才会引起情绪的波动。而心理学告诉我们，吵架或许还有很多你并不知道的潜在因素，如果你够细心客观地去面对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争吵，你会发现你们之间吵的不是眼下发生的这些事儿，而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积累的一堆事儿。所以说这个时候双方就要坐下来进行深度的沟通，从根本上把累积起来的矛盾说开了，才能够避免今后因为同样的事情而再次发生争吵。人都是比较情绪化的动物，尤其是在吵架的时候更容易受到情绪的控制，所以说为了避免吵架升级，可以采用规则制度。就像《爱情公寓》当中唐悠悠和关谷神奇吵架吵累了，用存档的方式暂停一下，等双方情绪稳定了再拿出来沟通解决。其实你和恋人之间也可以制定一些规则，比如说吵架每人一分钟，对方说话的时候你计时，不要插话，但可以提示剩余时间，时间一到就停止，然后换你来说。又比如吵架的时候不能说人身攻击性的语言，不能诋毁对方，吵架的时候不能不说话，不能一言不合就夺门而去，吵架的时候必须在限定的屋子里面，不在其他地方争辩，如果在外面有什么不满也要回到限定的地方才能开吵，吵架必须在凌晨12点之前吵完等等。这样做就能够在保证相互不伤害的前提下解决双方的矛盾。总之呢，感情是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的自由联盟，我们尊重一次又一次不同的碰撞，也一次又一次在碰撞当中窥见自己真实的渴望，而内心深处的想法被对方知晓之后，就会开出一朵对方更加了解你的花，而后你们的感情就会越来越浓烈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3: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2: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6 和 FM88.9， 这里是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午后光阴在这个时间段呢，第一次和大家来见面了。可能我们的播出时间呢，也是稍稍做了一些调整。嗯、那么这档节目呢，是从下午的15点一直呢会持续到17点，依然呢是我们旭日阳光组合为大家带来啊。
3: 是的，以后每天的15点到17点，大家呢都可以锁定听见灵魂的直播间。嗯，突然间换了一个名字再来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在一开播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小小的紧张啊。
2: 对，
3: 那也是因为这种新的期待，想要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有一个更好的呈现、所以我们所有潜水的朋友们在此刻是不是也已经期待了半个小时？哎，怎么这半个小时听见灵魂还没有开播呢？
2: 对，
3: 大家呢可以全新的关注一下我们改版之后的节目，从以后每天的15点就可以守候。那么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就会有一个开播提醒，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轻松的话题，分享好听的旋律了。
2: 对，所以说作为我们这档节目的第一次来和大家去见面的时候呢，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一个设置，包括它是有哪些环节和哪些内容呢、首先我们在每期节目当中呢都有新歌推荐，也会给大家呢推荐最新上新的一些新歌，能让大家的耳朵呢一听为快。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贯穿整个主题呢也是有一个话题的一个互动的、也希望大家在聆听的过程当中能够及时参与我们的整期节目的话题互动。
3: 是的，
2: 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影视的一些推荐呀，比如说最近热播的一些电影，或者说即将要上映的一些电影，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有一个推荐啊。
3: 每天午后的时光当中，就希望将最轻松的那一份温柔和最美好的时段呢跟大家共同在线上呢一起来度过。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大家不知道下午想要去做些什么的时候，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陪伴，听听好听的旋律，也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又或者你最近看了一部什么样的剧，一部什么样的电影，最近读了什么样的一些好书，有哪些文案是让你一下子就触动的，也可以推荐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不定你推荐的那些文案，你推荐的那些歌曲，你推荐的那些故事，就可以在电波里留下一个特别的声音和特别的记忆呀。
2: 对，每个人的一天呢总是忙忙碌碌的，你有没有发现在午后的3点到5点钟可能是一天当中最柔软的2个小时了、那么此刻的光没有那么的刺眼，风也是不急躁的，就连路上的车流在这个时间段呢都随之慢了下来啊。也许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刚刚结束了一场的午休，有些朋友呢依然是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开启下午的工作时间。
3: 是的，
2: 但是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的节目呢都会在直播间会等着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走入节目，来分享你心中的那些小惊喜和小确幸啊。
3: 跟大家共同去度过午后最美好的这一段时光，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在此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午后时光当中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你最想听到的是什么、也跟我们一起呢去实时互动。再一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开播时间从14点30分调整到每天下午的15点开始、那么有2个小时都可以跟大家呢共同去畅聊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去分享你最想听到的那些歌曲和旋律。那么尤其是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心情，有哪些心境，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对，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板块叫你的故事我的歌、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有很多这种故事，就是不太好意思呢就是通过自己的口呢来传达出去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如果说喜欢通过文字的方式来进行记录的话，那你不妨呢把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心得感受，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 我们遇到的一些小惊喜，通过文字的方式呢记录下来，也可以发送给我们。如果说这个时间段你不知道配什么样音乐的话，那找到我们是最为合适的了。
3: 是的，
2: 不仅仅有文字的这种阐述，更有美妙的音乐的一种陪伴呢、啊。
3: 嗯，有的时候我们都说，每一次全新的突破，每一次全新的改变，都是对个人最大的一些挑战。
2: 嗯，
3: 那我们全新的节目呢已经开启了，其实也是很有勇气的一件事情。每一次新的见面也会对我们带来新的一个挑战和小小的一些紧张，所以今天呢也借由我们新节目的开播，想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你觉得你最近最有勇气的事情是什么？有朋友说，好像不再是青春年少时光之后，就很多有勇气想做不敢做的事情就一直搁浅了下来，搁置了下来。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要再冲动一次，把曾经那些没有勇气去做的事情都通通的去做一遍呢？又或者你感觉最近最有勇气的一次事情是什么，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聊一聊了。
2: 对呀、啊，其实说到最有勇气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面对人生当中的第一次选择的时候，可能都会需要付出一定的这种勇气啊、
3: 嗯、
2: 一说到这个勇气，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想起就是梁静茹的那首《勇气》，还有是光良的《第一次》。就很多时候这些歌就是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都给唱出来了。有人生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呢、
3: 嗯、
2: 就是本来是我可以的一些事情，但是呢说我为什么没有那么去做呢？所以久而久之就有一些小遗憾出现了啊。
3: 嗯，第一次爱的那个人，第一次去做到的地方，第一次去过的城市，第一次所欣赏到的美景，每每第一次全新的突破，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呢也会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那大家还记得第一次吗？
2: 嗯，第一次你做出的勇气，或者说第一次你鼓足勇气做出的一些事情有哪些呢？大家呢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3: 嗯，
2: 这会儿呢我看到不少的听友都到节目当中来打卡签到了，心想事成，谢谢你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呢，小子怡也说到了，说哎呀还是少吃点辣椒吧。对，特别是在炎炎夏日到来这个时刻，大家的饮食呢还是以清淡为主。

0: 啊，你看、嗯、这不是在我脸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吗？稍微多吃那么一点点辣椒，这脸上的疙瘩就开始爆放出来了。
1: 是的，而且夏天的燥热呢会更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心不安、嗯、所以呢也通过这样的第一次的一首歌曲先来打开我们今天全新的一个节目，也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想一想你最近很有勇气的那些事情，或者是你第一次勇敢去突破的那些事吧。

0: 看见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有好几位朋友问到了，说你们的节目是不是改版了呢？对，我们改版节目呢是从今天开始的，而且我们的时间呢也是有所调整啊。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午后时光呢，就是从下午的15点一直呢会持续到17点，一共是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同时呢，我们播出方式也更多了，除了大家可以在听见林粉的抖音号能够关注到我们节目之外，那么也可以在视频号当中能够关注到我们直播间啊。也就是说，在视频号当中，你可以搜索听见林粉，同样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的。
1: 没错，依旧没有改变的就是我们的搭档没有变，旭日阳光组合依旧能够在每天的15点来跟大家进行见面啊。当然了，大家喜欢听的一些旋律都可以在午后这慢时光的2个小时当中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一起去分享。听到的一些歌曲也可以在公屏的下方来进行留言。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第一次还有太想爱你，不仅这两首歌曲连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第一次青春懵懂的时期当中做出的那些又有勇气大胆去告白的那些事情。所以听歌的过程当中是有不一样的心境的。那么我们新的节目当中呢，也开设了你的故事我的歌的环节，
0: 对，
1: 也可以将你的那些感人的故事、有趣的故事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留言，或者在我们的后台当中私信进行留言，我们的小编呢都会进行整理。那么在每天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一去分享啊，或者想要告白等等等等都可以来找我们，我们来帮助大家了。
0: 对，同样呢我们还有个非常细心的一点啊，比如说你在几点几分的时候能够听到，我们也会提前的去告知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你可以留守调频94.6兆赫或者说是88.9兆赫，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听见林粉的抖音号和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呢，就是你的文字我们都会配上最恰当的这种音乐，以最美的方式能够呈现出来啊。
1: 是的，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半点广告，也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不要走开，继续关注听见林粉的抖音号还有我们听见林粉的视频号。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的新节目午后光阴呢去点点赞，将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点好关注之后，我们每一天的开播就会有一个提醒哦。
2: 飘落了几粒尘埃，
3: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那一次高考是我们的第一个翻山越岭，工作之后上大学之后呢，又会有每一次不同的翻山越岭。所以呢，也想问问大家，还记得你那个最有勇气的那一次吗？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能够让你去记忆呢？也能够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了。
1: 对呀、其实优秀的人呢都明白一个道理，想了都是问题，做才会有答案。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妨去试一试，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大的一种能量。恐惧比失败更可怕。在生活当中有一种遗憾，它就叫做我本可以，但是因为当时的那种胆小或者说是懦弱，然后没有去尝试，事后呢才会发现，如果说我可以的话，我一定会不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0: 是的，我们偶尔呢也会习惯待在熟悉的环境当中，待在我们熟悉的壳里，长此以往呢，就会有一些害怕面对新的挑战，说我到底能不能做好呢？我是不是已经要改变自己现有的生活状态呢？一边想着哎，就这样吧，过一天算一天，想做的事情呢只是想想，不去努力呢就没有行动。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有的时候遗憾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尝试，而并不代表我不行。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最勇敢的那些事情去做完之后呢，就会发现那些咬牙完成过的超级勇敢的举动，都是一件比一件能够震撼的，而且更能够突破的就是我们自己啊。
1: 对呀、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说我待在这样的一种舒适圈里就已经非常非常习惯了，如果说要做最大的一种挑战，或者说能让自己去突破自己的话，那你一定得跳出自己的舒适圈，才能有更大的一种成就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呢？就是想要有所改变，但是呢又一点点害怕尝试新的一些东西啊，就反反复复想着我真的可以吗？会不会被人去笑话呢？万一如果说这件事情我没有做好失败了，那怎么办呢？你看你还没有去做，怎么就想着结果会失败呢？那万一成功做成了呢？
0: 让我们今天呢就聊一聊大家最有勇气去做的那些事情，也在一首旋律当中找到我们青春时光当中最有勇气的事情了。

0: 应该说是梁静茹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勇气》，而且这首歌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玩这个梗。你说做了某一件事情，这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呢？是梁静茹给的。
1: 没错，所以我们大家有一些想要去做又不敢做的时候，可以伴随着梁静茹的这首歌曲，给你自己几分钟的时间，再来好好的去想一想，你是否要去突破自己啊？
0: 对，其实爱需要勇气，那其他的一些事情也是这样的。生活当中，除了爱情这件事，可能大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工作当中大家可能会突破一些难关，或者说是在学习当中会突破自我，包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比如说大家在做饭方面呀，在美食方面的一些领域当中，有很多人也是在不断的去尝试新的一些花样，总之就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过程当中丰富自己啊。
1: 是的，现在呢我们大家在做餐食的时候呢，就不仅仅是只是做了一道菜，还会有一起更好的一些有好多想说的配色和营养的一些搭配，这都是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突破了。
0: 嗯，
1: 那我们前期

新歌会给大家呈现出来啊。那么这首歌可能是某部影视剧当中的主题曲，也可能是某位歌手的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啊。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千香》，我们先来听一听。

0: 最近有没有朋友去看这部网剧呢？《千香》，那这是呢周深演唱的这部网剧的同名主题曲，也叫做《千香》啊。如果说你看过的话，你会觉得这首歌演唱的这种过程，包括周深演唱的这种方式，跟这个剧情呢是相辅相成的。它就是以女主独有的这种情感为核心，还原了男女主人公他们的一种虐恋还有纠葛啊。
1: 没错，这种仙剧仙侠的本子呢，演员这一块呢其实也是头一次去接啊，但是我们大家在看的时候呢是毫无违和感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家最近在热搜话题当中所看到的待播剧的第一名，就是这一部《千香》了。还有一天的这个时间呀，27号就能跟大家一起去见面了，是不是也比较期待呢？你看周深演唱的这首主题曲仿佛还已经把我们带入到了情剧情当中了，虽然说是一首新歌，但是也是一部新剧，全新的一种体验，带给我们的一定是非常好的感受了。
0: 对，有些朋友呢就是喜欢一部剧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聆听了这部剧的这个主题曲，然后就爱上了这部剧。我相信这首歌同样是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样感觉，虽然说剧还没有去上映，但是这歌已经火了哈。
1: 是的，整体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原作者呢是非常靠谱的，制作上呢又没有省钱，演员呢又很有新鲜感啊。鞠婧祎在里面呢也是给我们饰演了女主，至于能不能火爆，还得看编剧给我们编的到底虐不虐，合不合理，主角的这个 CP 感能不能够起来。所以呢大家呢先去看几集吧，看完几集之后呢再来公屏下方来给我们留言了，不好看的话呢主播就不去追了。
0: 对，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闲暇之余，有很多朋友都是通过看一些电视剧啊，还有一些电影呀，来度过自己休闲的这个时间了。那你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很多人会有一种代入感，特别是这个剧情你非常的喜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好像就是剧中的那个男女主人公啊，也在经历着这场故事呢。所以说你就会因为他的爱你所爱，因为他的恨你所恨啊。
1: 是的，也突然让我们想到了任何一个职业，他们都是需要有自己的一些全新的挑战和突破的。你看演员他也会饰演挑战很多不同角色的剧本，
0: 对，
1: 那么对他们来说呢也是一种新鲜感了。微快乐就说我也要学会突破自己，
0: 对，
1: 然后我们就跟你说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去努力啊。还有一位朋友呢是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留言啊，说声音和这个音乐的感觉呢不太匹配，音乐声稍稍有一些大。那我们刚刚呢对设备进行了一个调试，大家如果现在还在视频号当中呢去观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呢，也可以再来跟我们互动一下，这会儿我们的声音和音乐有没有好一些呢？
0: 对，微快乐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一定要去多多喝水啊，特别是在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多饮水。当然一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喜欢喝这种冰水嘛，
1: 对，
0: 但如果说你去急速的喝这个冰水的话，对这个肠胃功能是非常不好的。特别是当你大汗淋漓或者运动完之后呢，一定不要着急去喝冰水，可以喝温水啊。
1: 没错，还有呢就是我们夏天比较燥热，可能那自身的这个火力呢也会比较旺一些，突然间用冰水啊雪糕啊去刺激一下我们的嗓子呢，可能会稍稍不适，所以我们大家呢还是要以这个温水还有这个凉白开为主，来给我们去降降温，带来清凉了。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这是弦子带来的《你已经很棒》。哎呀，一听这歌名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啊，就日常生活当中一定不要吝啬对自己的夸奖，可以时常对自己说一说我已经很棒了。
1: 是的，你已经很棒，我们都很棒，我们也真的

0: 新，速度是60秒，好听升级只需要一瞬间。是顶流的回归，还是黑马的突袭？把音量推满，让耳朵先跑一步。新歌推荐，用一首新歌换你一天好心情。这首歌曲有没有给大家带来一份好的心情呢？这是弦次带来的你已经很棒，就是我们在听整首歌4分钟的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一直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力量，还有女孩的那种信仰啊。
1: 是的，每一首歌曲呢都能够带给我们一些难忘的回忆。那么静下来，当我们去聆听的时候，这些新歌也给了我们新的故事啊。
0: 对啊，女孩的花期从来都不是外界的一种时钟，那有些盛开需要20年才能够懂得如何去发生的。那么这首歌曲其实就是写给自己的一封情书啊，或者说也是献给所有大女生的一个独立宣言。
1: 没错，因为有女性的存在，才会有更好的一种力量，而我们大家呢也不需要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弦子呢也是用非常温柔又很笃定的声线，将这首歌曲呢送给每一个还在路上的女孩。大家呢不必追赶时钟，我们自己的花期由我们自己来定义了。
0: 对，其实就是那一声你已经很棒了，不仅仅是唱给他自己去听的，也唱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去听的。日常生活当中多夸夸自己呀，那么自己有了自信了，然后做事的时候呢信心更是满满啊。
1: 是的，让我们大家都发现那个最优越的自己，也让我们每一次都能够鼓起勇气去突破那个自己，也就应了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去聊到的这个主题，你最有勇气的那一次发

0: 生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呢？时隔多年之后，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生过做了一些让自己有勇气的事呢？我觉得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时段，这种能够有勇气去做一件事的这个心境呢，也是不一样的。
1: 对，每每我在面对一些新的挑战的时候呢，大家的内心可能都是七上八下的，总会想很多啊，说哎呀，万一我这件事情要没有做好的话，那该怎么办呢？多丢人呀！万一要是做成的话，这不是皆大欢喜吗？所以每件事情大家在做之前，可能内心呢总是会翻来覆去思前想后啊，但是我想既然我们已经做了，那你就要付出全部的这个努力，100%的这个努力，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我相信付出一定是有收获的。
0: 是的，不管是男孩女孩还是小朋友们，大家可能都喜欢听到这句话，就是你已经很棒了。
1: 对，
0: 有了这样的一次夸奖之后呢，大家就会有了更前行的一些底气。尤其是在小朋友身上呢，是更好去体现的，说哎你好棒啊，他就感觉更有积极性的去做这件事情。
1: 对，不仅仅说是家长对孩子脱口而出的一句小小的这个夸赞，包括在学校当中老师对孩子的一句表扬，可能因为这一句表扬，孩子心里会美滋滋一整天，或者说一个星期的那个时间呢。那天老师还表扬我了呢，是吧？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就是一种自豪感。
0: 没错，最简单的、最温柔的、最朴素的话语，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当中最渴望的底气，也足以能够支撑我们去走完这一生，治愈我们这一生啊。
1: 对，
0: 好了，亲爱的好朋友们，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啊，大家也不要走开，继续留守听见林汾的直播间，可以在抖音号当中呢搜索，也可以在视频号当中呢关注听见林汾，开播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提醒，还有很多的时间能够跟大家一起去度过午后这个慢时光。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对你依偎。
1: 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16:07，您现在正在关注到的是来自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那除了通过我们的广播能够听到之外，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就是听见临汾和抖音号听见临汾呢，同时能够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个状态啊。
1: 是的，全新的午后光阴呢来跟大家见面了，但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旭日阳光组合依旧会在每天的午后时光呢去陪伴着大家，大家喜欢的一些旋律还有跟歌曲之间的一些心情故事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进行留言，我们也会在专定的时间当中呢将你的这一份祝福还有你的故事来跟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
0: 对，在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改版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环节，会有什么样的内容呈现给大家。那么大家在今天聆听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更好的一些意见或建议的话，也可以及时反馈给我们啊。
1: 是的，那么当然了也会时不时的有小惊喜呢送给大家。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去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在开播之后呢就会有一个特别的提醒。那么大家在近期咬牙完成过哪些超级有勇气的事情呢，也可以告诉我们，让我们去分享吧，也许大家的故事一件比一件有意思啊。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漫漫人生路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觉得最有勇气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第一次跟我的女朋友去表白了，那是我在上大学4年级的时候即将要毕业的那个时刻，如果说再不表白的话那可能就没有那个机会了，所以通过那次表白那现在我们在一起了，而且他现在即将要步入婚姻的殿堂，祝福我们吧。那必须把美好的祝福送给你们啊。
1: 是的，那么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那一次最有勇气的告白才能够完成自己一辈子的幸福大事啊。
0: 对，
1: 还有呢这位叫做田园的朋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说我是四川人，他说那一年地震的时候我没有往门外跑，而是跑向了我外婆的房间，外婆受伤之后呢就一直是我在照顾她，外出的父母呢也没有时间，我一个人呢就把外婆背到了镇上的医院，当时的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能够让她离开我，而那一年我只有15岁、你真的很棒很棒啊。
0: 对，就是在紧要关头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人那种意志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有一个信念支撑你走下去的话那你一定会去完成的，如果说你内心已经有一点点这种灰心丧气的话，那这个事情的成败程度就不是不言而喻了哈。
1: 所以每个人呢有勇气的地方呢是不一样的，但那一次你鼓起勇气咬牙去完成的那一件事情已经是我们在人生过程当中最能够值得记忆的也是最辉煌最闪耀的瞬间了。
0: 对，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位听友呢也是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他说主播你好，10年之前的时候呢我也是参加了这个高考，说那一年我就报了一个刚刚和分数线匹配的这个院校，我是以最后一名的这个成绩呢进入那个院校了，他说那也是我做出的最勇敢的一件事情啊，他如果说老师的话都会让我报更差一点点的，但是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坚持啊。我觉得除了你的勇气之外还有就是你的一丝丝幸运在其中的啊。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努力和幸运呢也是能够成一定的比例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的越努力越幸运，其实所有努力的铺垫都是我们最后收获的那个幸运的结局啊。
0: 是，
1: 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小云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骑车载着我弟弟然后刹不住车了，我就自己跳车了，我弟弟跟着车一块掉到田里去了，我想跟我弟弟比的话我应该是勇敢的，你爸妈回去有没有揍你呢你确实很有勇气跳车啊，但是怎么没拉着弟弟一起跳 笑呢。
0: 前两天的时候呢，就是跟我的一个朋友在去聊天，他也讲述了，就是他骑电动车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啊，说当时呢，他正好骑着电动车是戴着头盔的，然后后座上呢坐的是他们家的这个孩子，说正好有一个这个电动骑得特别的快，一下子就超越了他嘛，超越的过程当中无意就把他的车把就挂了一下，可能就是摇摇摆摆的这种情况。他说他骑得不快的，他家孩子就急中生智，从这电动上一下就跳下来了，然而他却重重的摔在了地上了。
1: 是，你看这也算是孩子比较勇敢的地方，跟刚刚的这位朋友差不多啊。弟弟可能比较小，但是你也很勇敢，最起码那一瞬间你就要想，我先跳车吧，不然摔到田里的就是车和田还有你弟弟，
0: 对，
1: 然后大家都可能就没有办法另外一个人去进行营救了。
0: 对。

0: 来他就回过头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就是孩子在那样一个紧急状态之下能够做出这样一个举动，他觉得也是在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啊。
1: 对，
0: 就像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说，哎，我学会了这个游泳，我在水里边呢真的是游刃有余，就像一条快乐的鱼儿一样，但殊不知有一次就是掉到这个水里的过程当中，因为比较那个匆忙，或者说你没有做任何的一种心理的一种准备，下了水之后依然还会扑腾那么一阵子啊。
1: 是的，可能就是比较惊慌失措的那一瞬间，也需要我们冷静的分析，也需要我们有勇气，这是我们每个人处事的态度和不一样啊。
0: 嗯，
1: 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本末，他说2003年刚走出校门，女朋友的父母呢不同意我们继续来往，于是22岁的我在春节前鼓起了勇气去他家拜年，并且以买不到回程车票为由，死气白咧的在他家过了好几天。现在我们终于儿女双全了
0: 啊！你看，也可能因为那一次的一个机会吧，然后注定你们是在一起的啊。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也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今年我已经30岁了，从1岁到30岁，他说在我记忆当中，我做的最有勇气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学毕业那一年的时候呢，独自一个人，然后去了西藏啊。”他说：“好了不起啊！我跟我同学去说，跟我朋友去说，他们竟然都不相信啊。”
1: 是，我觉得对于进藏这件事情是大家很慎重的一个选择，因为高的这个原因，大家呢可能会面临着身体不适啊等等，我们都会结伴而行，互相有一个照应，一个人去啊真的是太有勇气了。
0: 对啊，特别是去往这些地方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做好提前的一个攻略啊，除了这个线路上我们出行的这个安全大家会考虑到之外，还有就是一个地域性，比如说海拔比较高呀，我们提前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呀。
1: 对，
0: 那么同时去往这些地方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条件你也要去听听你身体的这个话啊，看看是不是适合，这才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我们的老朋友军中绿花呢也发来了信息，他18岁那年就自己偷偷报名了参军，自愿去艰苦的地区，直到入伍通知书寄到家里的时候，家人们才知道我要去西藏，不知不觉就已经退伍1年多了。这也是蛮有勇气的一件事情啊。我们都知道可能在一些边远地区在这边呢来进行参军呢，条件就可能更为苛刻和艰苦一些，但是保家卫国你是好样的。
0: 对，我觉得全家人都会为你做出这样一个举动感觉到骄傲和自豪的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柠檬草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说酒壮怂人胆，但是没有醉过，一直是怂的。好吧，也就是说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还真的没有太大的一些勇气是吧。
1: 没关系，你看嘛，再喝两杯嘛，喝两杯就有勇气了。
0: 好，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周周听友发来的信息，他中考之后呢自己一个人坐火车去外地看老爷，他说这是我觉得我做的最有勇气的一次行动呀，因为中考之后大概这个年龄才14、15岁的这个样子啊，就是还算是比较小的。那如果说我觉得除了这个旅途当中大家需要注意一些行车安全之外，可能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有这份心呀，就是老爷看到你的那一刻一定是激动万分的啊。
1: 是的，还有这位叫做多宝妈咪也给我们留言了，她说主播，我做的最近感觉最有勇气的事情不是我，而是我3岁的儿子，一直觉得他的胆子比较小，在外面呢被抢了玩具也不敢吭气也不敢要回来的那一种，这是我的前提条件。但是有一天呢就在外面玩，一个小男孩骑着扭扭车不小心就撞到了我，我儿子立马跑过来站在我的面前，手一叉腰对着对方小男孩说，你不可以撞我妈妈哦。那一刻老母亲的心真的是满满的感动和自豪感啊，真的是一个好勇敢的小宝宝啊。
0: 对，其实在孩子很小的这个时刻你能够发现，就是孩子在每一天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你都会看到他的一些闪光点啊。
1: 是的，
0: 他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举动啊，包括就是他那么小他都知道我要去保护我的妈妈啊。
1: 关键是他自己的玩具他都不敢要回来，他为了保护妈妈得鼓起多大的勇气啊。
0: 是，周周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在2019年的时候呢，媳妇生产前一天指标呢不太好，被留下来住院了，他说我是在病区楼道里加的床，我不放心他一个人，征得大夫和护士同意之后呢留下陪护，他当时这个病区呢就我一个男的啊，而且在病区晚上8点就锁了，夜里发现这个病区里边呢没有男厕所。好吧，你去的是妇产科 一定是这样的。
1: 是，那吃有点难受啊。这一晚上，不说一晚上，这几天陪护下来也比较煎熬啊，至少得不说换个院区，得换几个楼层才能够解决自己的这个生理问题啊。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小耳朵听友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上高中的时候呢，一次和同学去附近的农村的水渠旁备考题，忽然就听到一个人喊救命啊，一看呢有一个小孩在水里。他说我把复习题呢塞到同学手里就跑过去了，跳进去呢把孩子抱上来，坐到地上感觉后怕，我游泳也不太好啊。他说幸亏那个水渠不深，刚好才一米吧，因为小朋友个子比较小，他就一直在那儿扑腾，还好我把他成功救上岸。哎，一定要为你点赞啊。
1: 是的，还有一位我们的这位叫做小杨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我高中的时候第一次兼职发宣传单，就看见了一个小偷在偷一个阿姨的钱包，我就上去呢故意喊住这位阿姨，在后面喊她，给了她一张宣传单，小偷呢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但是当时的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个超级英雄啊。
0: 对呀，就是就在这样一个紧急的状态之下，我觉得就是通过自己的一些机智的一些方式能够让他能够明白，就是此时此刻应该制止了。
1: 是的，
0: 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些举动了。
1: 对，
0: 这是最棒的啊。
1: 在一些公共场所啊，公交车上，可能多多少少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一些疑似问题，我们也会通过自己的一种方式而站出来保护被伤害的那个人。一样的月光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七岁的时候半夜两点多爸妈吵架，我就穿上衣服跑了好远的地，跑到了我姥姥家啊，中间呢还穿过了一片坟地，两点多连个灯都没有，黑咕隆咚的，也不知道小时候的自己哪来的胆量跑回去的。等他们快吵完找不见我就急疯了，还好那会儿有座机电话啊，就开始找孩子。
0: 对，
1: 你看关键时候爸妈都不想着吵架了，孩子去哪儿了呢？
0: 对，我刚开始看到这位朋友发来信息的时候，第一句我还以为就是七岁的时候爸妈吵架他有勇气去拉架了呢，结果他自己跑了。
1: 是，而且是还挺好的，没跑到奶奶家，直到跑到姥姥家找姥姥给妈妈撑腰，是吗？
0: 好，抓紧时间，我们要听到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黄晓明呢刚刚上新的一首新歌，迷路也是一种自由。

0: 这首歌感觉好贴合我们刚刚那位网友的留言啊。
1: 嗯，
0: 然后你想想，那么小七岁多啊，从这个田地里面跑到这个姥姥家，是不是有一种非常洒脱的感觉？就是迷了路我也不害怕，我也想要渴望一种自由啊，不想在家里听见爸爸妈妈吵架了。
1: 对，所以有时候去听歌的过程当中，你会悟出一些人生的道理啊。就比如说这首歌的话，就是不必有执着的一种标准的答案，也不用固定的这种既定的航线，去接纳沿途所有的一种眼泪和欢笑。有时候你穿过一些路口的时候，奔赴旷野和落日，那你才会发现人生当中前面的那片世界是更加的让你期待和美好啊。
0: 没错，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时段会迷茫，会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有的时候就在想，就像歌中一样，那就暂时性的迷路一下吧，也让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身体呢得到一时间的自由和放松。
1: 对，
0: 谁没有那么摆烂的一两天呢？
1: 是，反正日子是自己过的，生活呢要需要自我调节啊。
0: 是的，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最有勇气的一次行动是什么，你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就我们在人生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大大小小大家都遇到过不同的一些选择，就在你抉择的这个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就那一瞬间那个勇气一下子让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事后再想的时候是对自己肯定和表扬的。
0: 是的，可能我们鼓起勇气咬紧牙关做过很多很多的事情，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勇气的出现。柚子的浪漫就说了，我觉得这两年我做过最有勇气的事情就是生了个孩子，生了个人。现在每每看到他的笑脸，每天都充满了干劲，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这可能是作为父母初为父母之后最真实也最贴心的一种感受。那作为妈妈可能更能够懂他在自己这个身体里面停留的这十个月的这个时间，包括在后期养育他这种付出。所以我们就说真的很勇敢啊，生孩子也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对所有的妈妈都要点个赞了。
1: 对，养儿方知父母恩嘛，就有时候我们在小的时候不太理解就是爸妈的这种做法和行为，但是当你当了这个爸妈之后，你会觉得哎呀，妈妈那个时候就是爱我的一种体现，才会让我这么去做啊。
0: 嗯，是的。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小新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也聊到我们这个话题啊，说高三那年呢，他的体重呢是从100斤然后增加到120斤以上，他时常呢觉得饿，说不上为什么，晚自习呢延迟到11点下课，收拾书包的时候呢总觉得胃部都在抽搐，只能拼命的往嘴里边去塞东西，能让自己好过那么一点点。他不过高考完之后，我的体重呢是从之前的一

0: 20斤，用3个月的时间迅速瘦到了100斤啊。说那个时候是我做出的最正确也最有勇气的一件事情了。那现在虽然我的体重又恢复到120了，但是我没有当初的那个勇气再去减肥了。
1: 哎，对，我觉得可能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这不应该说是增胖了，应该叫做压力肥。
0: 对
1: 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大家找到幸福之后
0: 幸福肥。
1: 我觉得这两种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
0: 对，
1: 相信每一个孩子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不仅仅是在学习，有可能我们刚刚步入社会进入工作的时候特别有压力的那个阶段，有些朋友还真的就会选择暴饮暴食。
0: 对，
1: 那么可能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呢是马上接受不了的，就会有体重啊等等这一方面的一些变化。但是没有关系啊，我觉得大家还是有勇气去减肥的，只要管住嘴迈开腿，还是能够去恢复自己的正常体重的。
0: 对，想必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有这样切身的一些感受吧，就是在你某一段时间就是工作压力也好，或者说生活压力也好，就比较大的这种状态之下，很多人就是释放压力一种方式就是吃美食啊。
1: 是的，
0: 包括在夜间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吃麻辣烫呀、螺蛳粉啊，包括一些高热量的一些油炸类的一些食物。那么久而久之，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体重呢就增加了。希望今后你瘦身成功之后一定要做一个自律的人，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减轻自己的压力啊。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民以食为天吧，开心了要吃，不开心了还要吃，不管什么时候都是离不开吃啊。但是美食如果能够带给你短暂的一些快乐的话，我们可以适量的去吃一些甜品啊。
0: 对，
1: 还有这些美食能让我们释放自己的一种心情和情绪也是可以的。好了，亲爱的好朋友们，即将跳播的又是一小段半点广告了，大家不要走开，继续留守听见林汾的直播间，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会是16:36，午后光阴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此刻大家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说你通过我们的广播来收听的话，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如果说你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同样也能够关注到我们节目的一个直播的状态啊。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微快乐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啊，以前的时候呢总去你们的电台，说以前呢他听过温馨姐姐还有秦勇哥哥播的啊，那都是我们的同事，看来你是一位我们电台的老听友了。那现在我们以全新的方式呢给大家呈现，以前只是听声音的，现在可以

0: 涉水传奇的一种战役，这也是为2026年的暑期档献上了重磅的红色史诗佳作。
1: 是的，那么大家可能了解，从6月19号开始影片正式开启全网预售呢，这个大家的期待度呢真的是一路走高啊，各大的平台的观影团也同步开启了首映的一个观影的招募。那么招募在发布之后呢，观影的名额瞬间也是被抢购一空了，所以在首映当日的下午，在影城的门口呢早就是人头攒动的，长长的观影队伍呢也是大家呢都已经开始排队了。不知道大家对这部影片有没有一个期待呢，想不想去看一看呢？
0: 对啊，我觉得对于喜欢历史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一定是不能够去错过的啊。特别是在首映现场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关注到就在人群当中观看这部影片的有头发花白的一些老年朋友，就是缓慢的来进行这个等待，还有佩戴红领巾的一些中小学生，他们也是结伴而来，包括一些青年的影迷啊等等等等。也就是说这部影片它是对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一些朋友怀揣着对红色历史的一种敬畏，然后共赴这场光影之约。我相信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的这个时刻，是不是有很多这个家长就会带着孩子走进影院来观看刚刚要上映的这部影片啊。
1: 是的，还有不少的学校的老师呢也会组织学生们呢有这样的一个齐聚观影的时刻。其实在荧幕之前，这种沉浸式的冲击力和战争的这个画面，就包括炮火连天啊、涉水长行啊，包括突围的一些镜头，根据导演的这种层层的递进，会让我们很多朋友们在看完之后觉得这种战斗的画面真的是有的时候看得我们屏息凝神。有的时候我们说看到一些感人的电影或者是动人的电影，我们都会很共情，但即便是这样的一些战争片也能够带入到我们的历史情节里面，所以我们大家的好评度呢还是非常高的。
0: 对啊，有很多朋友我看到在下面就留言了，就说对于这部影片他们的这个评价呢，就是叙事节奏非常紧凑，人物形象呢是立体饱满，历史还原度也是非常高的。所以除了一些老年朋友带来了动人一幕，其实青少年的一些朋友也是以独有的方式来致敬长征历史啊。
1: 是的，红色的历史影像需要传承的一种接力。那么四渡赤水呢，也是长征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个军事奇迹。三万红军凭借着智慧和意志呢，去突破了40万敌军的层层封锁，那这背后一定离不开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了。
0: 对，所以说在这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走进影院啊，因为在影院当中我们会跟随着这个镜头重走赤水河畔，重温红军灵活动机然后不畏艰难的伟大的征程，而且在光影当中呢能够感悟永不褪色的一种长征精神啊。
1: 是的，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在这部影片当中四渡赤水周深带来了他的这个主题曲《渡》，一起来聆听一下。

0: 通过周深的这一段旋律啊，仿佛已经带入到画面当中啊。历史的长河真的是通过时间呢来慢慢见证的。当我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的过程当中，也是刚好恰好有这一段非常好的旋律，就能够更让我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啊。
1: 对呀、啊，包括在听这首主题曲的过程当中，里边的一些歌词都是给我们非常振奋的一种力量啊，嗯、而且给我们传递出来的就是一定要珍惜当下，不负来路，回望万家灯火，愿这盛世如你所愿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是在6月27号的时候呢将会正式的登陆全国各大院线。那么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一个部门的诞生》，在昨天的时候呢在广州呢也是首映，也是见证了大湾区喜剧的一种新力量啊。
0: 是的，《一个部门的诞生》它其实呢也是聚集了一些比较搞笑的演员主创呢去亮相，与现场的嘉宾们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深度交流和互动啊。我们在首映的现场呢也看到了很多口碑呢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呢，这个电影呢它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影视作品，它聚焦了当代青年的职场啊、民生生活啊、以小人物啊等一些故事呢去映照着我们大众生活里的一切困境啊。
1: 对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故事当中就是写到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啊，而且它兼具了一些幽默呀，包括本土的一些生活的一些质感呀，这也是行业探索影视融合的一种全新的一种尝试啊。而且这部影片呢入围了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奖金爵亚洲新人单元，是不是很多朋友非常期待呢？
0: 是的，作品呢又宛如港式新风，尽显了青年创作者鲜活饱满的一些创作活力，也讲述了德仔前往电视台客服部取消包月套餐啊，却因僵化繁琐的一些流程而情绪失控，意外的变成了持枪劫匪。那么事件呢还惊动了警方，全程真的是为之瞩目。面对突发的状况，这种刁难的客服经理、围观的民众等等，从最初的惶恐不安转而联手协助德

0: 在一起对抗僵硬刻板化的这种体制啊。其实通过这样的一部电影，也能够想象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碰到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在联系自己运营商的一些客服的时候呢，还真的是有很多规规矩矩的这个流程，就不想象，我们就想简单的换个手机套餐这么简单，又要取消这个发多少多少的验证码才能够完成啊。
1: 对呀，而且一个部门的诞生，这部影片呢，它是跳出了传统影片的一种局限，比如说江湖套路呀等等等等，它聚焦的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些日常的一些委屈和微小的一些抗战，应该说用黑色的幽默包裹着的是一种温柔的内核。这部影片是在明天的时候呢，将会登陆全国各大院线啊。
0: 对，不仅仅是即将到来的周末，那么在暑期档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收获很多新的影片。如果周末没有时间的话，马上就要放暑假了，马上就要迎来妈妈妈妈妈妈的日子了，所以大家是不是也会趁放暑假之前先让自己去放松一下呢？你看明天虽然是周六，我们要进行一个休息，但是孩子们呢有一个这个调休上课，所以又是在我们今年迎来了第二个周末孩子上课我一个人在家的生活，也可以去追追这部电影了。
1: 对呀、同时大家如果说你已经观看了的话，也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和我们进行来这个互动啊，包括刚刚我们推荐的在今天的时候呢上映的这部影片《四度》，也可以分享你的观影感受。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呢去分享的还依旧是来自生活当中轻松的那些内容，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持续的去关注我们听见零分的直播间。

0: 这会是北京时间的16:50，午后时光依然是在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个超欢乐的线下活动通知。如果说这几天你关注节目的话，可能也能够关注到，就在听见临汾都市生活圈首届无厘头大赛，今天傍晚18:30呢就要正式开赛了。那比赛地点呢，就是在我们的老师大院临汾广播电视台下的巨人广场。
1: 是的，如果您想上台秀才艺玩转趣味赛场的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现在就开始进行报名，报名通道呢已经开放了，大家可以直接私信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临汾的后台，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来进行完成报名啊。
0: 对，下班顺路刚好有空的一些市民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来到这个巨人广场现场来进行观赛，没有门票，免费围观，全程呢是笑点不断的，氛围感可以说是拉满啊。所以说在傍晚的这个时间段，各位呢可以来现场解锁这种轻松快乐的傍晚时刻，我们的赛场是不见不散的。正好今天又是周末啊，星期五的这个时间，
1: 是
0: 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带着自家的这个宝宝一起来活动的这现场，一起可以参与合家欢的这种快乐啊。
1: 都市生活圈首届无厘头大赛呢正式就要开赛了，就在今天晚间的18:30啊。那么大家呢还依旧要记住我们的两种报名方式，可以私信听见临汾的抖音号，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039696, 2039697。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Next one.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6: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由浙江音乐调频推荐的作品《南湖记忆》，作者和演唱者是西湖 Often。 一开始听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一首简单的民谣作品，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首歌不同于普通的歌曲结构，会有突然转到 hiphop 曲风的鼓点，而且作者想用音乐构架一种穿越时空回去看到奶奶的画面，所以有一段采样旋律的倒放，细节丰满，概念完整，值得一听。
7: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绍兴新昌的音乐人西湖欧粉，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南湖记忆》，我用音乐带你

0: 浙江电台音乐调频所推荐的一位音乐人西湖欧粉所创作并演唱的《南湖记忆》。他说他认同 King 的一个音乐理论， Hip Hop 音乐是采样音乐，而采林歌是家乡当地老一代的生活记忆，也被列入非遗传承，所以他把采林歌用采样的方式融合进了歌曲老歌新作，构想了一下用音乐穿越回20年前看到奶奶唱着采林歌的画面。他说传承是一种精神。以下依旧是来自西湖欧粉的作品，叫碳水新昌。他说远离家乡漂泊打拼，回家的次数赶不上家乡的城市化进步速度，漂得越久乡愁越浓。乡愁是儿时老味道的朝花夕拾，乡愁是对老事物怀念，是对乡音土语的自豪，是对朋友的热情好客，是亲情对父母的感恩与孝。这首歌用年轻人能够接受的风格，把一些老旧沉闷的内容写得颇有新意。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绍兴新昌的音乐人西湖欧粉，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碳水新昌》。漂泊越久乡愁

0: 听过了来自浙江电台音乐调频推荐的音乐人西湖 Often 的作品，以下为您介绍一支由安徽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安徽合肥的乐队，叫老师你好，由吉他阿壮、键盘阿健、贝斯小胡、吴汉等组成。以下的歌曲《烟火的温暖》是由倪鹏创作。他说，从小家人就教导我们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烟火是一刹那的温暖，相互之间是有感情的，是需要时间去维护的，路很长，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踏，所以不要烟火的温暖，不爱烟火的灿烂，不要一些莫名其妙，不想尘埃落地少，只愿陪你伴你一路，一览众山小。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合肥的老师你好，倪鹏，我是一个原创音乐人，接下来我推荐我的作品《烟火的温暖》。这首作品主要是写的老师对学生的那种关爱，我非常感谢那些离开我的人，感谢来到我身边的那些人，感谢照顾过我的人，感谢伤害过我的人，我希望他们今后都可以健康幸福，一览众山小。

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来自山西临汾交通广播推荐的来自临汾的原创音乐作品。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春风》，演唱者游江红，从事音乐工作30年。1998年曾获得全国青年歌手大赛山西赛区通俗唱法3等奖，后续也获得过大大小小的奖项。他说，这次和歌曲的词曲作者李洪刚一起合作这首歌，是回忆我们再也回不去的青春，和赞美青春的美好。

来自山西临汾的歌手尤江红所演唱的《春风》。以下是来自临汾的音乐人乔杰伟为歌手尤江红夺身打造的一首原创歌曲，叫《红尘一场》。让我们珍惜有爱之人，共度美好人生。

0: 最后为您介绍一支来自青岛的乐队啊，去年呢他们还叫瓶子乐队啊，今年改了个名叫新街口乐队，擅长摇滚和民谣等风格，由主唱三元和三位均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现代系的乐手组成。他们的这首作品也许道出了他们做乐队的原因吧，来听这首信仰之路。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本土的瓶子乐队，我是乐队的主唱三元，
2: 我是主音吉他手大志，
1: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歌曲
3: 信仰之路。
1: 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潜伏着出逃的欲望，逃离麻木的社会生活，繁琐的家庭生活，这是一首公路之歌，一首解放之歌。如若远方终不能成行，至少我们还可以把它唱出来。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的开启，我是王威，我是 DT， 又到了放榜的时刻。今天要跟各位来共同揭晓的是第20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王菲是否有机会再一次凭借主角拿下冠军？又面临着哪些强势竞争？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上一周榜单当中，

0: 手舞台的窦靖童有了更多冲击榜单的底气。 Don't Break My Heart 在歌手的现场演出上周拿下第二名的好成绩。上周凭借主角拿回冠军的王菲，本周还要面临到李健、王力宏等强势的竞争对手，当然其中还包括女儿窦靖童的声音。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0期榜单正式开启放榜，本周上榜第20位的歌曲原版发行在2005年，收录在蔡依林的专辑《野蛮游戏》当中，没错，就是许愿池的《希腊少女》。21年之后，王菀之带来的粤语重编版本给了这首歌全新的生命，也把少女心事改变成了一种更加内敛的情绪诉说。这首歌曲在第19期的榜单，也就是上一周的榜单当中排名第11位，还不错，本周下降至第20位。
1: Number 20

0: 管本周榜单起伏跌宕还是蛮大的，王菀之的这一首《选池的希腊少女》跌落至第二十名之后，排在第十九位的也是多周上榜的周深的《等晴天》，上周位列到第八位，而本周直接降到第十九位。而排在第十八位的是来自严仁中的《新鲜感》，上周位列第十三名。而接下来会是新歌上榜，新歌会吴克群的全新翻唱《请记得我》，来自于《请回答1988》韩剧当中的一首插曲，本周上榜第十七位
1: ，Number 17。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不是一首那么愉快的歌，每个人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会想到那个早已经不再联系的人，可能会想到那些因为不舍而流泪的瞬间，可能会想到那个再也打不通或者是不敢拨通的电话。陈绮贞，台北某个地方。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

0: 分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整个社会传递的观念是，女人35岁之前是黄金生育年龄，过了这个岁数，卵巢功能、生育之后的恢复都会力不从心，所以她急着把生育这件事情完成。如果有一个孩子，她会教他说话、认字、唱歌、认识这个世界。她想象过无数次，也期待过无数次。她是李云，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女人。2022年被确诊为不孕不育后，她在医院治疗了2年，做了10多次手术，都与辅助生殖有关，包括2次人工受精和7次胚胎移植手术。但她并没有等来自己想要的结果，只有第5次移植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胚胎在她子宫扎根，但最终没有发育起来。她没有来得及感受胎心的跳动，却依然感觉到生命在她体内消失。同样的丧失她经历了9次。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李云的故事。李云今年33岁，生活在河南南阳农村。婚后10年里，她和丈夫秦力试过很多方法，但始终没有孩子。辅助生殖技术一度让她看到希望。治疗的2年里，离开土地的日子，她多数时间在医院度过，花掉积蓄，但多次失败后，她像泄了气的皮球，情绪来回拉扯，有时万念俱灰，有时又想继续挣扎。她仍然没有放弃成为母亲的念头，除了对生命的渴望，还有她认为的作为一名女性生育的权利和尊严。为了成为母亲，她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2022年，被确诊不排卵性不孕症后，李云在当年做了2次人工受精，均以失败告终。

之后他踏上试管移植之路，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取卵，然后移植胚胎。他需要让身体做精密的准备，取卵之前，为促进卵泡的最终成熟，月经第三天开始，李云要连续打10天左右的针剂，最多是一天打4针，一只肝素，两只黄体酮，一只粒细胞刺激因子。家离市里的医院远，只能把针剂拿回家。护士教过，但秦丽总是手抖。第一次帮妻子打针，她反复提醒自己要冷静小心，要一次成功，不要让妻子太痛。但她不敢用力推，针头缓慢刺进，药剂推不出来，只能拔出来重新扎。李云看着她着急的样子，又痛又好笑。于是秦丽每天拿着注射器，在冬瓜、土豆或者南瓜上一遍遍扎针练习。促排这几天，李云每隔2天要到医院检查抽血。2022年12月他第一次住院，打了针后他不能再剧烈活动，因为肚子里有卵泡。躺在病床上无聊，他除了玩手机就是和病房的人聊天。病房就三个姑娘，年龄差不多，李云要一胎，隔壁二床的姑娘要二胎，三床的姑娘要三胎。他们都想着一件事，早点取卵，在实验室和男人的精子配成胚胎。真正紧张的时刻从取卵那天早上开始，他换好手术服在等待室，听到手术室里的姑娘传出痛苦的叫声。2023年1月第一次取卵，天还很冷，李云开始有点出汗。在手术室门口，门推开的瞬间，他更加清晰地听到里面撕心裂肺的惨叫，心提到了嗓子眼。但是想到自己是全麻，于是假装淡定走上手术台。医生给他冲洗麻醉，他失去意识。30厘米长的取卵针通过身体进到卵巢，苏醒后他已经躺在观察室。他略微感觉疼痛。李云取过2次卵，第二次是在同年4月，他在本子上记录着每一颗卵泡的大小。第一次取了8颗，第二次卵泡全长起来了，取了19颗。第二次取卵之后，腹部像喝了一桶水一样胀，他又住院5天，输消炎水，担心取卵之后的后遗症。取卵3天后才知道配成胚胎的情况以及是否可以移植，等待的过程中他会逐渐焦虑起来。移植手术也有相应的要求，来月经的第3天开始，他要去医院检查，服用7天的药物，然后返院检查，服用6天的药物，再检查。医生定移植日期，再服用4天或者5天的药物，才能把胚胎移植到子宫。在等待室，等待移植的女人们讨论起来，李云看到她们脸上期待的神情，一想到马上有新生命到自己肚子里，她无比兴奋，忘掉了所有的恐惧与紧张。一根管子进入子宫，几分钟后移植完成了，并不痛苦。最煎熬的是手术之后的14天。14天之后返院抽血，根据 HCG 的指标判断，数值很低，表明没有怀孕。接着停掉促进胚胎发育的药，再等下次月经来。移植失败的胚胎在体内分解。通常过了5-6天，大家就开始用试纸测试。李云也忍不住，测不到怀孕的迹象，她比前一天更焦虑低落。每次到了第14天，她和秦丽就像开奖一样，等待命运的宣判。配成的11个胚胎，她当成11个孩子，分7次移植。医生告诉她，每一个都有50%的成功率。稍微接近成功的时刻出现在第4次移植后，第12天。李云提前到镇卫生院抽血， HCG 的数值显示她怀孕了。然而到了第14天，去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指标却下降了。医生告诉她，胚胎没长起来。这在医学上称为生化妊娠，意思是胚胎刚扎根，但最终没有继续发育。

其他几次种子一点没发芽。她和丈夫习惯用土地比喻自己的身体，用农作物来比喻胚胎。她说她擅长种地，但对于生育这件事却无能为力。更大的希望出现在第五次，胚胎已经着床， HCG 的数值很好，但到第28天定期检查却发现没有了胎心，不得不流产。这次李云记得特别清楚，时间是2023年7月11日，医生给她开了药。回家后她不舍得吃，好不容易看到怀孕的希望，会不会医院判断错误？过几天胚胎会不会再发育？那时秦丽没在家，过了几天婆婆陪她去镇卫生院检查，还是没有胎心。吃药过了十几分钟，她的手失去知觉，掌心发麻，接着肚子疼痛，她双手捂着肚子跪在床上，疼痛持续20分钟左右，开始流血。她缓慢挪动到厕所，血一直流，她慌了神，出了很多汗，顺着脸颊流下来，浸湿了衣服。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哭了好几天。她到县医院做 B 超，显示有残瘤，又做了清宫手术，身体暂且休息了一年。2024年的7月，她再次鼓起勇气，去郑州的河南省人民医院检查，发现有宫腔息肉，于是做了一次宫腔镜手术。两个月后，月经来了，她又回到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始新一轮的胚胎移植流程，也就是第六次移植手术。14天之后没有怀孕的迹象，没过几天月经又来了，赶往南阳开始下一个周期，这是第七次移植手术。她感觉自己像流水线上的某个产品，走完了一套既定的流程，血抽到胳膊青了紫了，伤口还没长好，又继续抽取。李云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每次打针、用药、抽血、取卵、移植的时间和次数。2年多的时间里，他共做了14次手术。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秦令时常忍不住想象，如果有一个孩子，那就是天伦之梦。看邻居亲戚把孩子抱着背着满处跑，他希望有个小孩，听孩子喊爸爸的声音。有时聊天，他对妻子说，以后你辅导孩子功课，我负责赚钱。婚后第二年，他们计划要孩子，但婚后三年，肚子始终没有动静，李云也吃过中药，没有结果，于是想到辅助生殖。他们存了几万块钱后，就决定去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这是离家最近的一所三甲医院，距离100多公里。两年里，李云往返医院50多次，早上5点起床，坐6点的大巴准时出发，8点多到医院。为了省钱，他每次乘坐35元一趟的车，从县里到市里单程2小时左右。有时看完病能赶上下午4点多的那趟火车，他会更开心，因为车费只要15块。如果是做移植手术，他会带上一根棒棒糖，当地有说法是小孩子喜欢吃糖，希望借此把孩子留住。自卑感潜伏在他心里，他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是女人结了婚就要生儿育女，尤其在小地方，亲戚朋友邻居可能出于关心也出于嘲笑，问他你结婚这么久咋不生个小孩。这种时候总不能跟人家说我生不了吧。他始终有一种感觉，对男人来说生孩子是最重要的，女性承担生儿育女的任务，丈夫作为家族里的长子长孙，身负传宗接代的重任。秦丽会跟父母解释，不孕不像感冒，吃药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公婆也理解，没有催促过李云。当她就是生不了孩子时，也感觉命运似乎有点不公，对于别人看似容易的一件事，到她这里却变得异常艰辛。她身边30多岁的朋友都是已婚已育。一晃几年过去，乡村是熟人社会，一个人知道，全村人都知道。有人出于好意给她介绍医生。她有一个闺蜜，生了2个姑娘，1个儿子，每次生完就把衣服给她。在当地就寄予着早日怀孕的祝福，但这些好意无形中成为包围她的压力。治疗过程中，李云前后打了100多次针剂，打完促排卵针，她看起来变胖了。村民问她，她说是在家休息，吃得多，身体变好了。她没有说这是激素带来的副作用。心情格外不好时，晚饭后她就出去跑步或者快走。手机里的数据记载着，她一年走了700多公里，相当于消耗1822个鸡蛋。他在村子里面来回绕圈，累了就回家喝点粥，倒床就睡。有时他能从村里走到县城，这是他发泄的一种方式。他是村里不多见的年轻人，大家都出去打工了。做试管加重了他和丈夫的经济负担，2024年7月做宫腔镜手术。当医生问他是否要全麻时，他心想2022年割过一次息肉，这次不会这么倒霉吧。他决定省下全麻的1500元。没想到随着冰冷的手术器械进入身体后，他被告知里面有息肉，还
还有一点粘连。医生让他考虑是否次日全麻后取掉息肉。他想到一次性的手术器械已经交过1-2000，拖到第二天又要重新交费。他咬咬牙，想忍一下算了。在没有全麻的情况下，医生为他割了息肉。他至今记得那种让他喘不过气的疼痛。这2年，李云马不停蹄地跑来跑去，身体从未得到休息。一个原因是胚胎冻在医院需要钱，除去1年1000多元的保存费，还有冷冻费，1管2000多元。风里来雨里去，他习惯了频繁往来于医院，他不能做其他工作，无法不停地请假。农忙时节，他就在家种地，干完自己的活儿，他再去别人地里帮忙，秋天摘猕猴桃或帮其他人采摘拔草，一天能挣70元钱，最少要干8个小时。6月，他忙着种花生，加上亲戚家的地，种了10亩，100多斤种子。持续几天，他把一粒粒花生丢进坑里，用土埋起来，等待发芽。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

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多次试管移植未果后，李云夫妇开始回想失败的原因。李云的情况通常被称为反复种植失败。根据中华医学杂志2023年1月发表，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专家组撰写的反复种植失败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提到，反复种植失败的精确定义尚未达成共识，建议定义为40岁以下成年女性在三个新鲜或冷冻周期内移植至少三枚优质胚胎后仍未能实现临床妊娠。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李云的故事。2024年7月，李云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做的那次宫腔镜检查，医院对息肉进行了化验，属于良性的增殖。李云和秦丽表示，在此之前反复种植失败后，南阳医院并没有对宫腔环境全面检查，排除移植失败可能的原因。李云做试管的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他和秦丽在了解后选择的。根据医院官网介绍，2001年南阳市首例试管婴儿在该院诞生，目前试管婴儿成功率达 60% 以上，人工受精成功率达 10% 到 15%，年门诊量达7万人次。今年4月11日，李云向当地卫健委提出试管手术反复失败，多次请求医院希望找到原因。6月，他收到了当地卫健委的书面回复，根据现代医学证实，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成功率受多重因素影响，其成功率并非100%，病因复杂，包括母体因素、男性因素和胚胎因素等。反复移植失败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明确指出，目前对反复种植失败尚缺乏成熟统一的认知，一方面是由于许多反复种植失败患者难以找到确切病因，另一方面是因为目前缺乏具备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的筛查及诊断方法。李云对这个回复并不认可。今年4月底，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曾与李云夫妻二人协商，根据录音，秦丽再次提到宫腔环境未排查的问题，以及质疑这是否影响了李云的生化和胎停。他强调2022年那次割息肉也是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宫腔镜手术中做的，但取出来的息肉没有送检。故事中提到，子宫内膜息肉是最常见的干扰胚胎着床的子宫病变之一。共识中也指出，目前对 RIF 检查和治疗手段繁多，部分治疗的效果存在显著争议，过度治疗、超适应症用药等现象普遍存在。医院的一名医生在协商中表示，宫腔环境只是一方面，胎停的原因很多，比如胚胎和精子质量不好。李云说，根据检查报告，胚胎是优质的，精子活力也很好。秦丽翻出民法典法条继续说，他认为医院有过错，
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221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和医院的两次协商后，他们得到的回应是医院没有过错。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宣传科的工作人员在6月30日告诉记者，此前医院已经针对李云夫妇提出的疑问一一给予解答，对于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建议他走司法程序进行鉴定。秦丽说，他在网上咨询过医疗纠纷的律师，但因收费太高而放弃。李云也心疼钱，从2024年9月1日开始，河南省将取卵术等部分治疗性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他的最后两次移植报销了几百块钱，之前他们在辅助生殖上已经花费了10万左右。家里的收入主要来自猕猴桃，初秋猕猴桃成熟后，批发商会来收货，一亩地大概4-5千斤，一斤挣5毛钱，他们一年的收入最多时为5-6万元。在一次次等待和失望后，李云身心疲惫，他曾想过换医院，但胚胎冻在医院，他不知道是否可以带走。秦丽知道这不是妻子一个人的事情，他吃了一个月的药治疗男性精子碎片率，但身体上的痛苦主要是妻子在承受。他发现过去他开车时，妻子在副驾驶有说有笑，李云喜欢唱歌拍视频，现在他不再唱歌。李云会去探查治疗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医院可能的过失，比如是否给病历、药物的选择等等，他将自己的疑问一条条写在纸上。翻看病历时，他指着一张检查单说，这张里的促甲状腺激素别人高了就给开药，我的就没开药。秦丽提醒他，这些根本就不是关键问题，他查过所有药物对应的治疗目的，刚好两个药物重叠了，你不能说人家没给你治。你的意见也不一定对，毕竟你不是专家，李云说。秦丽沉默了几秒，指着一张检查报告单说，我认为宫腔环境的问题没有排除。说完，他继续整理妻子310页的病历单，按照页码排好顺序。花了那么多钱，都变成纸回来了，李云在一旁嘀咕。几次移植失败后，晚上睡不着觉，李云开始吃安眠药，他感觉自己陷在传统生育观念的沼泽里，无法解脱。秦丽回来开导他，不要想太多，身体健康最重要。这一件对他来说极其隐私的事情，他只能跟丈夫诉说。极度无助时，他情绪崩溃大哭，忍不住抱怨，你是个男人，你什么都不懂，针都打在我身上，做手术的人都是我。但秦丽也有无处诉说的烦恼，刚开始的一年，他每次都陪妻子去医院，等他做完手术后接他回家。后来需要挣钱，他又去湖北打工，在工地上开大货车，从此李云便习惯了自己一个人去医院。屡次失败后，丈夫逐渐接受了现实，他不再显露出特别的悲喜，李云把这种平静的情绪归结于他做不到和他感同身受。秦丽能做的就是带李云去县城周边的山上或河边看看风景，他不愿坐车去更远的地方，因为之前的3年，他几乎每天都坐在丈夫的车上，和他一起去工地送货干活。那是他想，只要两个人心心相印，劲儿往一处用，总会过上好日子。他们通常早上4-5点起来，把铝合金等建筑材料装上货车，再拉到工地上。这份工作辛苦，也充满危险。夏天，他要在烈日底下干几个小时，有时热到中暑。有次不注意，手被钢管撞到骨折，他打着石膏，用另一只手继续工作。刚开始，秦丽借钱买了一辆柴油小货车，有次行驶在路上，车子突发故障，熄不了火，一直往前。

出头。后来遇到初中学历的丈夫，两人自由恋爱。秦丽家里条件不好，父母都是农民。婚后为了多挣钱，让生活更宽裕，李云说自己做出了最利于家庭的选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钱买的。秦丽自己装修了电视墙和柜子，父母给她买的冰箱、沙发、床垫没用过几次，但已经陈旧泛黄。秦丽打工走后，她把所有东西用布包裹得严严实实，以免落灰。墙上挂着他们的结婚照。十年过去，丈夫已经从白皙的青年变成黝黑的中年人。现在县城往北发展，南边逐渐冷清，当年的新房变成了老破小，楼下的饭店倒闭，只剩下一间间积灰的空房子。买了房之后一直空置着。这些年丈夫打工回来了，就像酒店一样临时住一下，但没有燃气做不了饭。李云说，大城市的女性把自我价值放在第一位，更多考虑工作和成长，农村或者小地方的人则是把家庭和婚姻放在首位。辞掉工作后，她也想过找一份更体面的工作，但都不如跟丈夫在工地上跑挣得多。在她眼里，什么工作都一样，能赚到钱就行。为了怀孕，她回老家治疗，第七次试管移植结束后，她冻在医院的胚胎已经用完，她继续回到村里种地。今年干旱尤其严重，她说几个月没下过雨，河流也近乎枯竭，种地要抽水灌溉。她和公婆早上四五点起来，天没亮就到地里弯腰几个小时，又晒又热，累的时候她只想快点把活干完，回家能喘口气。前几天种完花生，雨下了三天，她说有雨水，花生会长得很好，等它发芽了就不用再管，她很耐旱，靠天吃饭。而她的生育之路漫长而艰辛，能够有一个孩子是我作为女性的权利和尊严。她思考过尊严丢失的原因，整个社会传递的观念是，女人35岁之前是黄金生育年龄，过了这个岁数，卵巢功能、生育之后的恢复都会力不从心，所以她急着把生育这件事情完成。李云加了十几个和她面临相同生育困境的群，群里的女性来自全国各地，有胎停流产过一两次的，也有七八次的。她们在群里倾诉自己的生育故事，讲述过程的曲折，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她说。在群里她得知别人失败的原因、医生的处理方法、检查项目等等，会进行对比。有时越对比情绪越激动，秦丽提醒她不要再看，有疑问的地方她都梳理过。平日把货拉到工地上后，她利用卸货休息的时间查资料，有疑问了就先截屏，晚上回去再深入搜索。在外地，她总担心妻子精神状态不好，现在月经几个月没来，有时候打妻子电话没人接听，她情急之下能打十几个，但一旦说到生育的事情，妻子就容易发火，控制不住哭起来。固有观念像一道枷锁套在李云身上，她也能感觉到公婆现在没孙子，在村里抬不起头。试管婴儿她是偷偷做的，无论如何她都没有勇气告诉别人自己不能生育这件事。几年下来，她也开始怀疑身体付出这样的代价去生育是否值得。她也看到过这样的说法，先做自己再做妈妈。六月，秦丽回到老家陪伴妻子，他们绕不开对一个问题的争执。李云认为女人生不了孩子就没有价值了，但秦丽认为她不是为了生育而活着，不是一个生育的工具。李云说，彩礼和生育是捆在一起的，男方愿意给彩礼是无形中默认女方会给生孩子。陪妻子下楼吃午饭的路上，天还在下雨，秦丽把雨伞倾斜到妻子那边，然后他对他说，你要坚定一个信念，你没有任何错，不能生育不是你的错，它甚至不是一个错误。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
一个女人当然可以选择一辈子不生孩子，但是否生育关系到她的权利和尊严。出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考虑，故事中的名字均为化名。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结婚时，李云夫妇在县城的边缘买了一套房子，婚房是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来自于苏醒的一首《秋天》。开启今天的音乐加快堂，欢迎各位甜甜圈的莅临。今天还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朋友们留下来的自己的心愿，想要去继续传达的，甭管几次吧。为了一个人，我觉得让音乐充满爱，好像全天出现在多少个节目都是值得的，好不好？我们也会坚信把这一份信息传递出来。

0: 很多时候这样的生活当中的确信源于可能是那一份心有灵犀，或者心意相通，或者说是有一份契合，好像在音乐的旋律当中，在背后给你的一些背景铺垫当中，你都能找到独属于你的那一份巧遇跟巧合。好比说这边有朋友露露提到说，李霄云的刚才这样的一首歌好像是在他歌单里面存在的李霄云的唯一的一首歌曲，而当里面唱到的一些蓝色，唱到的白云，今天我们依旧是在甜甜圈的家庭里面负责来梳理歌单，非常辛苦的昵称同学，然后选的那张背景图片也是特别的合适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是不是应该放这样的片花，我试一试。
1: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2: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1: 我立刻就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你要什么糖？
0: 原来这是一个发糖的片花哈。来，今天我们在音乐加块糖正式开启发糖。

式。看之前都是在节目里面会收集一些各位的心声跟想法，而今天确实是有备而来的呆鼠同学要把一首歌，要把自己的心情，要把自己的祝福送给自己一位好朋友。这边他提到说，好朋友冬瓜，祝你生日快乐，没有想到还会有惊喜吧。虽然咱们认识的时间不久，但是给我的感觉呢，好像是相处了蛮久的朋友。也许是因为咱们俩年龄一边大吧，又或许是咱们有着共同的喜欢的歌手，但不管是什么，对于我来说呢，都挺难得的。我呢不善社交，你就会找话题；我比较无趣，你就会跟我说你看到的趣事跟有意思的事情。谢谢你能让我成为你的星标。20岁，生日快乐！不止生日，愿你一生努力，一生被爱，想要的都能拥有，得不到的也都能释怀。我的好朋友 ，from 呆鼠兔冬瓜，好温暖、好可爱的祝福，在这儿我们也带着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呆鼠同学的放送，好不好？牛奶咖啡，勇敢的人会拥有翅膀。音乐加快糖，今天发出的第一颗糖。

觉得做点歌节目特别适合常年有鼻炎，你知道吗？你感动完了以后，你的时候别人不知道你到底是因为今天鼻子不舒服，还是因为你实在是太被音乐跟当中的故事所打动。音乐加块糖，我不知道，我没敢玩它其他的电乐哈，所以就是我觉得应该用更舒缓的一些电乐来映衬一下，真的是太感动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朋友之间的友谊，这样的一种在20岁的年纪，然后大家相互送出的一些祝福，显得是那么的真挚，而且又是那么的诚恳。就很多时候我们在未来的时候在说话或者在干嘛，太愿意用其他的一些包装保存住，或者说是把它有一点覆盖掉了自己内心最真挚、最心里边的那一点，碰到对方的那些确信的点，太过华丽的语言或者怎么样。但是像看到这样的一条留言的时候，在听到第一次听到牛奶咖啡这样极其合适的歌曲的时候，就真的是点感受到了点歌节目的魅力啊，太棒了，真的是啊。所以就是做点歌节目，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会永远都特别的幸福，他也会把所有的这些爱不断的传递下去，因为他每天都在汲取着别人故事当中的这些爱意。当然了，曾经听点歌节目里边全都是很挺惨的，但是但很多时候就这样的一些有意的传达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今天一天已经设定下了一个好心情，就没有想到会这么的可爱。然后刚才这样的一首歌其实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可能未来我当再听到牛奶咖啡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我脑海当中虽然没有自己的故事，但我会想到如此暖心温暖的一个场景。再一次感谢，现在可以叫你皮皮了吗，这个呆鼠同学给我们留下的所有的这些感动。希望你跟你的好朋友，希望你跟冬瓜未来会是长长久久的友谊，一直坚持下去。一年四季不停的都能够沐浴在这样的友谊当中，也希望能够在你们的友谊是没有期限的，不停的四季在往上叠加，你们的友谊也是越走越深哈。四季与你

这首歌到后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是飘零的，真的是一片一片的雪花，最后会成为你或者他的嫁衣，对不对？陈奕成的一首巴赫旧约，音乐加快长，稍后继续。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在这样的一座城市当中，风里面可能席卷到的是不同的味道，它也会带来不一样的动态。在这样的一个动态过程当中，我们去寻找自己内心的一个平衡，同样我们也寻找生活当中不同的味道跟口

0: 当中稍微加一丝甜味哈。继续欢迎各位甜甜圈坚守在我们的电波之前，可能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收听。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依旧还是要延续一下大概本来应该带来的一种感觉跟氛围，好像是要有一些乐队出现的。因为原来在看乐队的时候，就反正我小时候更多的他们也没有网络音乐平台，而当时他们的音乐版权很少也会真正出现在这样的一些平台之上，最初的时候哈，更多还是去拿到他们的一些 CD 或者去到他们的一些发布会啊或者首唱会的时候，甚至会给你一些小 U 盘，你回家才能算是有一些收藏。而现在越来越容易的去接触到他们的一些音乐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慢慢的除了乐队的夏天音乐节之外，你在一年四季当中都能够感受到他们音乐给你带来不同的味道，他们自己也在用着自己的方式跟言语来阐述着不同的季节在他们心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就继续找到了一些可以来适合聆听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曲。
1: 这里是一座繁华的城市，
0: 一座繁华的城市当中听到音乐加块糖突然放了一首来自于丢火车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秋城》。

看见所有的星辰坠入大海，这算不算是变相的送了一首《星辰大海》？10:43，音乐加快堂继续在后半段陪伴各位。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继续我们听到的一段声音，同样也是带着缓缓的在这样一座城市当中慢慢的走下来的味道，来自于喜浪，这首歌叫做《缓慢味》。

头上的月亮又会对于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一种印记，又会有着怎么样的着迷，感受一下月光，就算是没有温度，但是它那一份圆满跟带出来的明亮，在夜晚当中的明亮，那么的不耀眼，那么的柔和，又会给你在听歌的时候带来怎样的滤镜。很多时候说月亮惹的祸，确实是在圆月之下，可能就算你不会变身哈，也可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一种心情，所以很快又到了赏月的时候了哈。到了最后一首歌，今天这么快啊，每次好像都要感慨一下啊。whatever， 好，又到了今天音乐加快堂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来自于果味儿VC， 也今天加糖的同时要补一下 DC 哈，结束今天 DT 一个小时的陪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心里装一个人，能在你一个人快撑不下去的时候，一想到有这么一个人，就会给你无穷的动力，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儿。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心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叔本华告诉我们，一个精神富有的人会追求得到一种安静、简朴和尽量不受骚扰的生活。一个人自身拥有越丰富，他对身外之物的需求也就越少，别人对他来说就越不重要。这样看来，我们的随波逐流和无风起舞，只是因为内心的质量太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没有谁会是完美无缺的人，如果永远都学不会包容，那么无论和谁相恋都是不合适的。

两个人三观决定适不适合在一起，三餐决定能不能稳定的在一起，信任决定能不能长久的在一起。互补的人容易一见钟情，相似的人适合一起变老。愿我们慢慢成为彼此都适合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平常日子对于人似乎是卑微的、琐碎的，偏偏老天给予人们最多的就是这样的日子。从生活的角度，人们最善于度过的就是这种日子，可以十年如一日。从生命的角度，人最不擅长的也是这样的日子。人活在这种日子里，会感觉生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是因为攒够了平淡才会换来浓烈，还是因为经历了烟火所以才归于寂静？

过去的人和过去的事儿产生的烦恼与遗憾，以及所有的心酸，在一分一秒的沉淀里都变得透明而简单。任何一个陪你走完一段寂寞时光的人，无论结局如何，都值得用心感激。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谈恋爱的时候，让你越来越聪明的人只不过是棋逢对手，而让你越来越像个孩子的人，那才是真爱。

0: 爱到浓时会牵挂，情到深处会思念，吃到极致会犯傻。当你毫无保留地信任一个人，最终只会有这两种结果，不是生命中的那个人，就是生命中的一堂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爱情不是一道选择题，我知道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做了决定，你心里永远都有着一个相信，而我的相信就是支持着你的相信，因为我心里有三个字不能告诉你。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和各位去听万芳的这一首《新不了情》，这是一首在1993年发行的华语流行歌曲，由万芳演唱。这首歌曲同时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这部电影呢是由尔冬升执导，刘青云和袁咏仪主演。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理想和死亡的故事，一位郁郁不得志的音乐家与一位身患绝症但乐观的少女相遇，两个人产生了情感，但少女最终因病去世。这部电影在当年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多项奖项。歌曲的创作背景同样充满了情感色彩，作曲家鲍比达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正值他的父亲去世，而作词者黄玉啊也处于情感的低潮期。万芳呢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深受歌词情感的影响，甚至在录音室当中哭泣。这些情感的经历使得这首歌充满了深情和悲伤。新不了情的旋律悠扬，歌词深情，表达了深刻的情感和对生命的感慨。这首歌曲不仅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 KTV 必点歌曲，而且在之后的多年里仍然有无数的歌手来进行翻唱，包括萧敬腾等等的新生代的歌手。这首歌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深深地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

接下来把各位的思绪拉回到80年代，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1987年所发行的流行歌曲，那这首歌叫做《粉红色的回忆》，是由韩宝仪演唱，袁立仁作词，张平福作曲。这首歌曲以其轻快甜美柔情且略带忧伤的风格赢得了广泛的喜爱，成为了许多人的美好回忆。专辑《粉红色的回忆》共收录了20首的歌曲，其中这首同名歌曲是尤为突出，以其清澈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

0: 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

0: 没时间查书了。
1: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百游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3: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4: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5: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6: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深陷人生低谷，前路迷茫如雾，挣扎过，彷徨过，甚至想过放弃，直到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时光。那些独自熬过的深夜，咬牙坚持的瞬间，不被理解的孤独，都在旋律中找到了共鸣，慢慢懂得人生没有绝境，只要心怀希望，就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芒。我们在跌跌撞撞中成长，在风雨中学会坚强，无尽光芒不仅是旋律里的力量，更是心底不灭的信仰。它教会我勇敢奔赴，向阳而生，无论未来有多少挑战，都要带着这份光芒坚定前行，不负时光。

你在一起时，总忙着规划未来的模样，担心距离，纠结现实，把太多精力耗在遥远的猜想里，却忘了握紧眼前的温暖。那些一起散步的黄昏，分享心事的深夜，相视一笑的默契，都被以后怎么办的焦虑冲淡，直到关系悄然走远，才惊觉自己困在想象的牢笼里，弄丢了最真切的陪伴。原来爱情从不是精准的蓝图，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相守。想得太远，反而成了束缚彼此的枷锁。那些过度的担忧与预设，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流逝。往后余生，愿少些无谓的思虑，多些勇敢的珍惜，不让眼前的美好再输给遥远的想象。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与你并肩站在晚风里，路灯拉长身影，蝉鸣伴着低语，空气中满是不言而喻的默契。以为这样的此情此景会定格成永远，后来时光流转，我们在各自的轨迹里前行，那些一起经历的欢喜，分担的忧愁，都成了记忆里的珍藏。再回首才发现，有些情境一旦错过便再难复刻，唯有旋律响起时，那份悸动仍清晰如昨。此情此境虽远去，却化作心底最柔软的印记，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怅然，提醒着我

曾与你相爱一场，却总在犹豫中错过表达，每次想靠近都怕唐突，想挽留又碍于骄傲，直到分开都没敢主动迈出那一步。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擦肩而过的失落，深夜里的辗转反侧，都在旋律中浮现。原来有些心意错过了时机，就再也无法说出口，有些温柔没来得及交付就成了过往，换我先吻你成了没能实现的心愿，刻在回忆里。那些胆怯与犹豫都成了成长的教训，往后遇见心动越能勇敢一点，不再让来不及成为遗憾，让想做的事想说的爱都能及时抵达，不留怅然。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为了维系关系，一次次编造善意的谎言，用一个谎圆另一个谎，把真心藏在层层伪装之下，以为这样就能留住想要的圆满。那些强装的平静，刻意的回避，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铺陈。我们在谎言里相互试探，在猜忌中渐行渐远，直到最后连自己都分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感情也在无尽的圆谎中耗尽了温度。原来谎言从来留不住幸福，坦诚才是感情的底色。那些为圆谎付出的代价，错过的真诚，都成了深刻的教训。往后只想活得坦荡，不再用谎言敷衍生活，也不用再伪装辜负真

为爱就是轰轰烈烈的奔赴，和你一起熬过深夜的畅谈，分享过清晨的微光，把 LOVE 的每一笔都写满真诚与勇敢。我们在旋律里相拥，在时光里沉溺，以为这样的热烈会一直延续，可感情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打磨，争吵冷战渐行渐远，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爱慢慢在沉默中褪色。 LOVE 不只是一时的炽热，更是经历后的懂得，那些爱过的痕迹，付出的真心，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感谢那段热烈的时光，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曾和伙伴们踩着阳光奔跑，在泳池里溅起水花，抱着冰汽水躺在树荫下，让晚风带走所有的燥热，把青春的热烈都留在假期里。那时的快乐简单纯粹，不用顾虑未来，只专注于当下的欢喜。一起追过的日落，分享过的秘密，整夜未眠的畅谈，都成了时光里最鲜活的印记。以为这样的假期会无限延续，却不知离别早已在转角等候。夏日假期终会结束，那些热烈的回忆永远不会褪色。它提醒着我们，曾经的纯粹与勇敢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每次想起

漫步铺满落叶的小径，风卷残黄，夜明南天。你说秋色如诗，会陪我看遍岁岁秋光。诺言轻得像落叶，却重得刻进心底。后来秋风再起，只剩我独自踏野而行。那些并肩踩过的碎金般的落叶，分享过的温热奶茶，檐下避雨时的依偎，都随秋意渐深沉淀在回忆里的剪影。秋色依旧年年染枝头，故人却再无归期。秋色是温柔的信使，也是离别的注脚。那些藏在落叶里的思念，未说尽的牵挂，都在旋律中缓缓流淌。原来有些遇见就像秋日风景，短暂却深刻，往后每遇秋光便会想起那段染着桂香的旧时光。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